0: 查看舒张，观察病人的呼吸频率。
1: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2: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3: 是敬业奉献模范，
1: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4: 这是一支普通的钢笔，笔体呈黑色，外观精致，经过漫长岁月，表面已略显陈旧。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医疗队队长刘宗新使用过的钢笔，他见证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1940年8月初，日军开始对浙赣沿线城市实施细菌战，造成成千上万军民因疫情而丧生。刘宗新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到疫情最严重的渠县地区。1941年秋冬，鼠疫传染到义乌县城，造成数百人死亡。中国红十字会紧急抽调人员组成医疗队，因为害怕鼠疫传染，有人托辞不去，刘宗新却主动请战。他的妻子劝他别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一个医生，哪里有病人，我就要到哪里去。我在渠县防治鼠疫已经有一定经验，我去不是更好吗？”到达义乌后，刘宗新立即投入工作，全力抢救病人。他顾不上吃饭睡觉，奔走在义乌城乡各个鼠疫灾区。同事看到后，不住地劝他多注意身体。12月26日，刘宗新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十日来信收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病人已得50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一天内服药者多治愈，两天后服药者多死亡。意识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家信寄出几天后，刘宗新就感染了鼠疫，虽经医疗队全力医治，但因缺少药物，延误了救治时机，刘宗新不幸于12月30日在义乌以身殉职，年仅29岁。刘宗新随身携带的钢笔，连同其他遗物，被移交给他的妻子保存。2013年，刘宗新的女儿女婿将这支珍贵的钢笔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今天播出大连市人民路百年人民路上的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连的人民路，这是一条自东向西的道路，始建于1900年，也是我们大连开建最早的一条主干道。北方明珠大连因海而生，依港而兴，以老码头为支点，人民路为杠杆，擎起了一座城市的繁华。居住在人民路沿线的居民们也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着百年人民路上的舒心生活。
2: 我是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街道信和社区居民，我叫周新爱，已经70岁了。我在这住了45年，让我从一个老旧不堪的小区走到了一个先进的社区，心里特别的敞亮。我们是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我是人民路街道信和社区的居民，我叫尤丽华，72岁。过去那个社区什么样，历历在目。到新的社区，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了。你看院里头花草树木啥都有，我感到哈非常的欣喜，真没住够。再待10年，我80几岁了，我有能力，我还要在这里玩，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
4: 仅仅一间房，那只是个落脚地儿，有完善的配套，优美的环境，贴心的服务，亲切的邻里，这才叫家，才叫生活。把社区环境建设好之后，大连市人民路街道新河社区党委书记刘昌杰和同事们一直在努力更好地解决居民们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帮助社区里大龄失业者谋份工作，让他们的小家越过越好，是刘昌杰一直挂在心上的事。
5: 就有派出所要找这个信访队来，当时有个经理呢，我登记完以后啊，他就正常地来，这事有没有动静，啥时候叫我去工作，这种心情当时让我感到居民迫切的希望找到自己工作。一个月以后他真的来找我说呀，今天晚上有没有事儿？我开心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了。但是他非常高兴，他失业这么多年，他第一个月能拿到这个工资，并且呢还给他们交这个3薪。我说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有什么事儿，你还可以来找我。
4: 处处有人管，事事有回应，老城新生是老街坊的幸福，新城新貌则是新居民的美好。新时代，大连人民路继续向海延伸，做强海文章，不仅直抵海边，还要到海的那一边。2023年5月，大连湾海底隧道的通车，让人民路沿线居民的生活实现了穿隧过海。大连湾海底隧道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运营管理部经理赵世龙说，
6: 大连湾海底隧道是我国北方首条大型跨海城管隧道工程，南起大连市的中山区人民路，向北以城管隧道下穿大连湾海域，连接北岸城市主干道，并且延伸到201国道，有效缓解了主城区南北向的交通压力，对于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大连湾两岸一体化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 交通便利，出门看海，回家温馨，处处舒心，居民于女士和孩子们的生活就因为大连湾海底隧道的通车变得更加便捷。
7: 我们小区门前就是这个人民东路，我们现在出门也特别方便哈。5.15海底隧道开通之后哈，去这个新体育场看球10分钟就到了。自从哈搬到这住，改变了我很多的生活方式，每一天买菜啊全都是微信下单，农家菜小船海鲜，白天下单，晚饭前哈，基本这个管家都送到家了，特别方便。我这样也解放出很多时间，可以陪陪孩子。
4: 在大连的这条百年人民路上，居民们幸福地生活着，这也是社区当家人的不懈追求。人民路街道东日社区党总支书梁芳正和同事们致力于为社区居民们打造更加完善的生活配套与供给，让居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与美好。
8: 我们有手工课，书画上、国学上，包括文化艺术，我们都在进行全面的铺设。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共享自习室以及我们的共享直播间网络平台，我们想把学习教育好的政策带到老百姓身边。
9: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 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0年，那一年徐峥还不是百亿票房导演，他在大火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里是真正的小鲜肉，脸上的腮红令人印象深刻，他和陶虹的精彩演绎让不少人为了猪八戒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潸然泪下。而在电视剧里，古典神话与无厘头喜剧调和成了一首新千年的赛博民谣，这首歌就是创下了数据神话，后来又登上了格莱美舞台的好春光。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彩铃，那么听清楚了，2001年好春光创下了彩铃下载量破800万次的数据神话。而在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我们惊喜地听到了周深的翻唱版本，在保留原曲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爵士风格，让歌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谢谢周深带我们穿越回千禧年的电视机前，开心一刻也是地久天长，痛痛快快向前走，绝不回望。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
1: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我记得有一本杂志上评论莫文蔚说啊，说他唱起歌来非常随意，但是却很吸引人。也许你认为他声音平淡略带沙哑，但正好像是他的瘦和不美丽却被人称为亚洲的美女一样，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声音魅力。带来的这首老歌是他的爱，细细品味，爱和他一样很有味道。

欢快的前奏，男女情歌的对唱，办公室白领的恋情，美丽的邂逅，突然的雨，两颗期待相爱的心。 Daryl 和苏醒在2009年他们合作了一首 Love Rain， 我们带来这首歌，看看这种旋律轻松的美好也带来了爱。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若你才能平庸，那么谦逊就是诚实，但如果你才华出众，谦逊反倒成了虚伪。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恭喜恭喜。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一直呢很重于云氏唱腔的情歌，很甜蜜干净的声音，唱功也不做作，带我们重新回味了那种初恋时候的酸酸甜甜。爱之深，痛之深，爱与痛总是形影不离的。深爱着一个漫不经心的爱人，困扰着一个女子痴情的心。给我一分钟不想你，许茹芸带来。

爱情很浪漫，沙滩上的沙子很细碎，情话也很绵绵。这个朦朦胧胧又有点美轮美奂的画面，来自陈坤的这首《月半弯》。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0: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蔡健雅带来一首《跟你借的幸福》，春晓继续和你在音乐中同行。接下来要给你带来的是许慧欣的这首《平凡的浪漫》，浪漫还是平时一点的好，太梦幻了，太让人欢喜，反而不能那么轻易的把它留住。

0: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1: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2: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十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3: 1773年，英国议会为了救济东印度公司，出台了茶条例。按照条例，在美国殖民地销售茶叶时，将本国进口时的关税全额退还给东印度公司。该条例甚至授予东印度公司美国独占贩卖权，清除从荷兰走私的茶叶。当时在美国掀起了反对该条例的运动。在茶条例出台的1773年12月，对于无视殖民地人民反对满载茶叶而来的东印度公司三只货船入港后，塞缪尔·亚当斯率领着50多个当地居民乔装成印第安人潜入商船，把船上价值约1.5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这就是有名的波士顿清茶事件。波士顿清茶事件之后，英国议会在马萨诸塞议会上要求对此进行赔偿，制定以波士顿港口法为首的更加压迫性的诸法。在波士顿驻留军队殖民地一方于1774年召开大陆会议与英国对抗，这就演变为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美国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但是此后英国本国继续对茶叶加以重税。独立战争以后的美国将红茶视为英国压迫和束缚的象征，人们开始改喝咖啡。这里有个有意思的译文，近言英国本国茶叶减税的理查德·川宁三世的儿子托马斯·川宁曾经会见过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那是1796年，托马斯拜访了华盛顿家，之后对华盛顿家，尤其是华盛顿的人品深受感动，写下日记。面谈之后，托马斯要告辞，华盛顿却邀请他共饮晚餐。可遗憾的是，托马斯另有约，辞退了华盛顿的美意。托马斯把能与华盛顿面谈，还受到华盛顿邀请喝茶之事，当作荣耀记了下来。如果曾经因为茶叶税与英国开战，最后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美国的大总统与英国首屈一指的茶商共饮茶的话，会有怎样的一番对话呢？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要和你边走边听让我们陶醉的一首歌曲，悦耳动听的曲调的这首《爱你的最后一天》，是来自任贤齐的歌。即使悲伤也不至于滂沱，活泼里面的淡淡忧伤令你眼前会浮现那个人一丝俏皮的微笑。很多人很喜欢他平凡又独特的声线。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3: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诗词行旅。唐朝开元年间，一位王爷便邀京中的达官贵人和饱学之士到家中做客。他新得了一幅奏乐图，可惜啊，这幅名画缺了一角，无法得知画中人所奏的曲子到底是哪一首。越不能知道便越想知道，于是他请来京中名流，希望得到答案。众人议论纷纷，却都莫衷一是。这时候一个15、16岁的少年走了出来，说画中之人所奏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排。王爷一听，立马让乐师演奏，到第三叠第一拍的时候停住，手势果然跟画中分毫不差。这个少年就是开头那首《相思》的作者王维，他一下子名动京城，成为王公贵族的座上宾。王维不仅精通音律，诗和画也都是一绝，而且如此年少，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他曾写了一组《少年行》，其中有一首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还有一首老将行，少年15、20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鹅虎，啃树叶下黄须耳。少年青春，徒步就能夺下胡人铁骑，射杀山中的白鹅虎，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何等的少年英豪。跟其他的少年英才一样，王维20岁就中了进士，但30岁之后妻子去世，他一生都没有再续曲，沉迷佛学，逐渐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那个相逢意气为君饮的少年变成了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网上说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但实际上岁月苍苍，归来几人复少年。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本期诗词配音包依依，感谢您的收听。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我是米夏。古代历史可以说猫影重重，从文人雅舍到帝王宫廷，猫咪始终以优雅的姿态游走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故宫的历史有多长，它关于宠物的历史就有多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社科院的博士，《如果故宫会说话》一书的作者杨元。
6: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7: 还有一位是文化从业者陆坤先生，欢迎陆坤。
6: 大家好，我是陆坤。
7: 雍正其实和自己的宠物互动很多，在和宠物互动的这些档案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心思细腻又突发奇想的这种性格特征。是什么样的档案又一次印证了他这个特点？
8: 这个乾隆朝有一个名臣叫尹继善，发迹于雍正朝，雍正特别喜欢这尹继善。那尹继善呢是妾生的，
7: 庶出，
8: 但是人家去学习好，考功名能考得上，然后又深受这个重用，雍正特别喜欢他。得知呢尹继善他妈不是妾吗，在家里啊很不受待见，雍正呢就把尹继善他爸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干嘛呢？雍正要求尹继善他爸给尹继善他妈磕头行礼，就是说你不要谈什么嫡出庶出，你儿子这么好，你得
7: 感谢你这个妾，
8: 感谢你这个妾啊！这你看，他还干过这事儿。
6: 哎呀，这个有点像那个咱们看80年代电视剧里啊，经常有那些厂矿的老领导啊，特别爱管人家里事儿。
8: 是，你说那管得着管不着？那他们家里
6: 做思想工作，
8: 而且不是尹继善要求的呀，是他自己看着不公了。啊，他就要出来。你要哥说现在他倒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是吧？这个保护女权，
6: 可能还是他本人比较是非
8: 啊。我觉得他对本人性格的问题。还有呢，你比如说这就不是档案了，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个大义绝密录，听到社会上有很多传闻，
6: 风言风语
8: 说他什么杀兄弟啊，什么这个吧那个吧，有很多谣言，包括有一个叫张熙增进案，就是专门就是传他，这都找到大将军这个岳钟琪那儿去了，说你听说您是这个岳飞后代啊，有这么一不地道的一个皇上，咱得反呢。岳钟琪就给他们逮起来了，就送过去了。然后呢送过去之后，然后这个就是雍正就说你都听谁说，曾经就说我听谁说的，你都干过什么什么事儿？你要搁别的皇上，你要搁乾隆，乾隆就说朕绝对不会往外宣扬这些事儿，也不会再说了这事儿，然后就秘密处理就完了。然后人在谁再提，就众所周知，朕没有这样的事儿。雍正不解，雍正是有很多东西他是冤枉的，但是民间传说你防不住啊，他来一个什么，朕亲自下场跟你们辩，就写了一本大义绝密录，而且派发到全国让你们学习。原本人家都不知道的这传闻故事，您这亲自再一宣传就成真的了。所以乾隆一登基以后，就下令收缴这大义绝密录去销毁。但是呢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大义绝密录的版本非常多。
6: 是啊，等他收拾也晚了，过了好多年。
8: 对呀、啊，过了有个五六年，
7: 就是他性格中有那种很执拗的东西，
8: 而且也有很突发奇想，
6: 冲动。
8: 你看他给狗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奇怪，而且给自己的狗都有名字嘛，造化狗，百福狗，对吧？做各种各样的东西，执行力倒是挺强的。
6: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会儿的狗，也是他那个狗窝是搁在他的那个住的宫殿里一起住吗？
7: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6: 单独有一个单独的地方，
8: 太细了，这我也不知道
6: 啊。就档案没有记载，
8: 就您能查到有狗窝就可以的了。他具体住哪儿，这真没见过。您说查这个陈设党也不记狗窝，没地儿查去。
7: 但是狗窝存在过，但不知道在哪儿。
8: 但是我估计是什么呢？不会搁在养心殿里头，可能偏殿，对吧？这种地方是有可能的，但不会，他还是能拎得清的。我觉得，你处理政务就是吧，召见大臣，
6: 旁边考叫唤两声。
8: 你比如说啊，这个怡亲王十三爷允祥，是吧？召进来到养心殿这个东暖阁叙话，然后呢，这狗过来闻闻那个怡亲王的脚，你这玩意儿也不像话呀，对吧？所以我估计他工作时间跟这个生活时间还比较分得开，他不能是跟咱们自己抱狗，大宅门里的还得有个抱狗丫头嘛，就是喜欢的时候抱过来玩一玩，也就是这意思。
6: 对，你那不能想象雍正把狗抱起来叫十三叔
8: 啊，对，这
6: 不
8: 像
6: 话
8: 啊。
6: 哎，那会儿狗吃什么？
8: 哎，这有意思，狗啊。有档案记载，乾隆六年的时候专门有专档记载这些这个狗，广储司档案，每狗一条，每日食羊肠10两，然后奶狗每日羊肠5两，奶狗就小狗呗。
7: 那他们养的都是猎犬？
8: 这个是猎犬，这个是为什么我能分，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啊。每羊肠1两啊，作价银2厘，够贵的，2厘银子。
7: 对，那属于羊的下水。
6: 这里头可能
8: 有偷手，有内务府贪污啊。然后呢不停的时候呢还给加肉，加的是牛肉。雍正的时候，两只小狗每天可以加餐10两牛肉，他说8两是半斤啊，所以10两就半斤多一点，就按和现在是6两。光吃这个羊肠的不健康，内脏可能是嘌呤太高吧，
7: 胆固醇高。
8: 哎，咱们加点牛肉，哎，精肉，对吧？但是从这里头我们还能看到什么，牛肉 宫廷人是不吃的，我没见过这个牛肉的分离。那么这个牛肉只给狗吃，是喂狗的。明朝也基本不太吃牛肉，
7: 吃羊肉但不吃牛肉。
8: 对，因为什么呢？牛属于它不提倡吃，

0: 以农耕为天下之本，
1: 嗯，
0: 耕牛是不能随便杀的，
1: 劳动工具啊，
0: 对，劳动工具，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耕牛，
1: 嗯，
0: 所以牛肉不吃，人是不吃，但是发现喂狗，所以牛肉的等级，食材也是有等级的，牛肉的等级是要比其他的肉类要低的，
1: 哦，
0: 啊，这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正经那猎狗，这是吃羊肠的，吃牛肉，这牛肉呢就类似于点心，就跟现在咱们超市买那妙鲜包差不多是那个意思，狗罐头对吧？狗这个狗食罐头就这类的东西啊。那羊肠的相当于狗粮，狗食罐头相当于这个牛肉。小狗我又发现一个档案啊，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宠物犬的。这个是说的什么呢？也是雍正朝的档案，说这个御膳房，御膳房给做，这个御是这个就是发御旨这个御，就是告诉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人不可食者，则捕猫犬，那就说明什么呢？坏了，馊了，变质了，你人不能吃了，就喂猫狗，那就是剩饭。
2: 还行，还挺节约的感觉、啊，
0: 就节约型是、啊、节约型宫廷嘛，
2: 啊、
0: 对吧？
1: 嗯、
0: 啊，这个他啊，这你说的节约，还有再循环利用呢。
2: 嗯、
0: 那再不可用猫犬，再不能吃了，晒干了喂鸟啊！你看
1: 晒干了喂鸟，还真是物尽其用，
0: 啊、物尽其用、
2: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发现这个乾隆南巡的膳单，不光是猫狗吃剩饭。皇上自己都吃剩饭，原来我没看到过这个东西，原来我一直认为就是说皇上吃的样很多，种类丰富，这个用料也很多，这个量也很大，但是呢他肯定吃不了，吃不了怎么办呢？他就往下赏，赏后妃也好，赏大臣也好，赏这个太监什么什么等等，内务府差役也好，然后结果让我发现皇上经常吃剩饭。
1: 怎么发现的？档案中怎么记载的？
0: 档案中就是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晚膳，未赏收回，内务府收回，膳房收回，就某个菜膳房收回。我记得有一次叫二号黄碗菜收回，
1: 嗯，
0: 然后呢
1: 就这菜没赏下去，
0: 没赏下去，收了，然后晚上伺候。什么叫晚上伺候？就是夜宵的时候，晚上伺候又出现这菜，底下有一行小字写细晚膳收回，晚膳用的那个东西夜宵接着吃。
1: 那这是皇上当时有话了吧？
0: 对，皇上有话说，这个
2: 爱吃
0: 啊，是他肯定有爱吃的、
2: 啊，特别嘱咐千万别赏啊，这个我留着，对吧？
1: 晚上还
0: 是，但是二号黄碗菜说明是什么呢？
2: 嗯，
0: 很常见的一个东西，就很常见，就是经常有，也不是说谁送过来的，这个你随时叫，随时有，这个皇上是可以点菜的。我看研究南巡膳单，一共100多天，大概有80多天都亲自叫，我想吃哪个，你让谁去做，
2: 嗯，
0: 都有这个东西。你说那个爱吃那个也有。有这个刚才咱们提到那个尹吉善，
1: 嗯，
0: 尹吉善当时是这个两江总督，他呢这个乾隆南巡的时候给这个乾隆进过一个野鸡官，
1: 嗯，
0: 然后乾隆爱吃，就是野鸡的肉丁，
1: 嗯，
0: 和这个酱官一起炒的，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可能我不知道尹吉善他们家是不是有这个厨艺比较好，
1: 嗯
0: 啊，送过来之后呢晚上用了这个野鸡官，然后呢收回，晚赏伺候，就夜宵的时候又吃了一遍，第二天早膳又吃了一遍，第二天晚膳又吃了一遍，都是这一个，这档案记得非常清楚。那这肯定是乾隆爱吃的。你像那个皇上吃剩饭，这个刚才说那二号黄碗菜，那是宫里就是御膳房常备菜，而且是小菜，不是特别重要的说大菜，就是可能是一种酱菜一类的东西，但是它还要继续循环利用，所以说这宫里头真是物尽其用到极致。
1: 嗯，皇上也不是说吃饭就那么奢靡哈，
0: 他自己要奢靡，但是呢吃剩要赏给别人，这是他当时的一种观念，但不代表他不节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故宫的萌宠，我们提到了一个性格比较奇葩的一位皇帝，这就是雍正 就是心思细腻，然后而且比较容易冲动，性格中有偏执的地方，对宠物特别的周到啊，给盖房子、做狗笼子等等等等。他曾经还给自己的这个狗设计过一种特别奇怪的、很奇葩的衣服哈。
3: 对，这个咱们就说到这个设计师胤禛，看这个档案啊，比较有意思。雍正的时候呢，有一个档案说这个吩咐啊，说让这个给他的造化狗做四件衣服，以两鼠皮为主，做虎套头一件。虎套头我们也不是太明白是什么东西，但是咱们现在一想，估计啊，就是虎头帽，然后戴一件衣服那种东西。就是原来我们家养过一只狗，还是有那样的一种雨衣。
2: 对，现在那个狗不也是那样吗？
3: 对，
4: 类似什么周星驰电影周星驰戴的那种，
3: 就是《鹿鼎记》里啊戴那种虎头
2: 小帽。
3: 对，韦小宝戴那种虎头帽。但是呢，这个除了虎套头，还有酸泥马衣，两件，麒麟套头一件。这个东西呢，搁咱们现在觉得很常见了。你搁200年前这事儿就不常见了，没见过，因为什么呢？那时候是小孩儿穿这种东西。这个雍正还非常这个用心，他说这个原来做过的麒麟套头太大了，而且太硬了，你硌着我们狗了。哎，你把它这里头这个用棉花做里衬，做的软和一点儿，要做小一点儿。造化狗做的这个虎皮衣呀，硬了，再做软皮的虎皮衣一件。然后说这个上的这个托不好，着拆去。然后这个纽帕呢不结实，你重新钉仔细了。然后要做的这个软和结实合身，你看他这个要求啊，真是细。这个也就是事无巨细。关于这个呢，还有呢，我觉得就是最逗的就是他做这个给他这个造化狗做虎套头之后呢，我就继续往下看，反正那月的没看完，看的隔了大概有3-4天吧，让内务府着照办处做人穿的虎套头一件。
2: 配那狗的，然后做了一人的
3: 就是他，我不知道配不配狗，因为他3-4天之前刚让改了那个狗穿的虎套头一件，说怎么做软和，你这儿给我钉俩虎爪什么，你眼睛做的不真什么的，你重新画。但是就3-4天之后说着做人穿的虎套头一件，尺寸没说，我不知道到底是给谁做，反正无非就是俩人，一个是当时他那个幼子福慧吧。还活着，是那个年贵妃的那个儿子，他特别喜欢的那个儿子还在世，好像6-7岁，年龄相当，小孩穿那个合适。还有呢就是他自己。
2: 就是雍正穿衣服，
3: 反正无非就这两种可能。
4: 他自己可有点难以想象
3: 对，那你就说福慧穿，那跟那个造化狗就叫兄弟连，是吧？他要自己穿，抱着那个虎套头那个造化狗，这叫亲子装。这玩意儿奇思妙想，我估计也就是雍正
4: 对，我觉得他也干得出来，因为咱们看过很多的画
3: 就是他那个很多那个画的，就按现代画是 cosplay 的。
4: 对，就其实他都没去过那地儿，
3: 对，
4: 或者他都没穿成那样，他就是捯饬成那
3: 样。你比如说扮成这个西方君主，画成这个画，
2: 他是真的穿上那衣服让别人画吗？
3: 不一定因为
4: 有戴假发的是吧？有戴假发的
3: 、但是你比如说他汉装的那个，他这头脑门这剃了，他怎么梳那个？
4: 可能戴发片
2: 髻什么的。
3: 对，梳不了啊。还有他穿着那个欧洲贵族的服装，拿把叉子去山洞里打虎，扮成老道，什么都有。所以他这个东西，我觉得搁他自己身上也不新鲜。
4: 内心还很狂野
3: 对，内心狂野，但是他就是累于他自己这个政治环境和继位的很多问题，所以他就没狂野到底，没狂野到更多的事。
4: 关键是挺难以想象的，咱们想啊，这个事儿，康熙、乾隆都好办，因为人家统治了60年以上，
3: 对，
4: 雍正才13年，
3: 是
4: 干了这么老些事儿，
2: 所以他把13年浓缩了一下。
3: 对，
4: 我觉得他真是不睡觉吧，大概可能是就是
3: 精神头大
4: 啊，精神头大。对，
2: 他是这三个皇帝中最勤奋的那个吗？
3: 勤奋，要说勤奋，我觉得都勤奋，
2: 都勤奋。
3: 就我们现在老说雍正特别勤奋，我觉得也是第一是受什么呢？是受这个影视剧影响，特别二月河的这个小说， 二和先生这个小说把雍正的，他是一家之言，把雍正就描绘的过于一代圣主的样子了，但其实也并不一定非得是这样。多少？那你说他给这个狗这个做衣服提了那么多细致意见，你说他算勤奋吗？他也算批折子，对吧？看他怎么说了。而且还有什么？他为什么那么勤奋？那你揽权揽的太多了，那可不就得勤奋吗？那你不放心让人管，对不对？你不搞这个分权，那你可不就那您自己累，那赖得着谁呢？对吧？你像康熙的时候有这种政治资本，他用不着。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勤奋，他用不着那么勤奋，他能用人就不一定非得自己去管，所以这个都是很复杂的一个事儿。
2: 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故宫里的宠物。雍正给这个狗做的衣服啊，那这个狗你推测它是一个猎犬还是一个宠物犬？
3: 宠物犬，因为咱们看那个做窝，二尺二寸，他发现说做大了。是吧？
2: 那就是应该很小的一个狗，
3: 小狗，应该是，我估计推测是京班。
2: 这京班是咱们中国本土的一个，
3: 对对对，
2: 一个犬种啊。
3: 据说唐代开始就驯化培养出了这种宫廷犬。为什么叫京班？不是说北京，它可能是京城的哈巴狗。据说是从唐代开始培养驯化，那就是说从长安就开始了。
2: 我们看慈禧还有一个小的宠物，也是京班哈。
3: 它可能不止一只。
2: 就
3: 是因为我们看雍正也不止一只，他们养了好多狗呢。有多少人？有狗上人伺候嘛，对吧？有狗上太监伺候，是吧？
2: 就专门有这个工种是负责宠物的。
3: 应该是有这个，就是负责这个抱狗的太监，就跟大宅门里抱狗丫头是一样的嘛。这档案里叫做狗上人。你像这个慈禧太后还有照片，是一只黑的那个京班。德龄的这个书呢，很多呢都是不太真实的一个技术，但是
2: 我看你这书里就特意写了这么一句，我当时就想问，为什么他的技术其实，
3: 因为大量这个朱家进先生专门有著作去说他哪条全不对，而且他说慈禧去过这个奉天，也就是沈阳，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儿。很多他的著作里大量都是自己编出来的，他到国外没有生活了，然后他就通过他在清宫里生活两年，他杜撰了大量的，跟写小说一样，杜撰了大量的清宫生活，
4: 标题党，
3: 以换取稿费，就专门写一些这个清宫的所谓轶事，换取稿费，以度生活，所以大量都不真实。但是他这段描述呢，也许是真的，因为第一有照片，慈禧有那个照片是那个
2: 墨玉，
3: 就是黑的八狗京班，然后呢，他说那个狗叫墨玉，那可能就能对得上，他这段技术可能是真实的。
2: 我看您书里还提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故宫里清宫里豢养的宠物，我们说到了猫啊狗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鹿、仙鹤、鹭鸶，这都有啊，
3: 还有鹰。
2: 鹰啊，
3: 对，有鹰，有大鹰，有小鹰。这个看一个档案，也是满文档案，有大鹰的，有小鹰。小鹰是什么？档案原文叫海青，就是海东青。有狗上人，鹰不叫鹰上人，叫把式，就完全按这个汉语意义音译的。它就是鹰把式，然后据说还有养虫的
2: 啊，鸣虫啊，
3: 鸣虫。
2: 里面提到了一个细节，说万国来朝。
3: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传说，民间传说或者笔记上的记载，没见档案具体怎么详细谈过。但是呢，确实是有这个鸣虫。我们通过什么判断呢？第一是有这个野史记载，第二呢，清宫有大量的这个鸣虫葫芦，这个就说明
2: 是养过的，应该
3: 对，养过，而且有大量几千件吧，好像是。
4: 这也算人的窝吗？
3: 对啊，就是雍正的狗窝里啊，对，住房还在呢，
2: 人去虫空
3: 啊，对，
2: 不是
3: 去虫去如故，
4: 惨
3: 啊。然后这么多件，那不是说光皇上一个人养，而且我当年我也采访过一个，这四代在造办处做宫廷葫芦的这么一个老先生，他就说是听他们家祖上说，有这个男人用的，还有这个女人用的，个头稍微小一点，而且叫昆葫芦。就是等于是皇上娘娘都揣葫芦啊，包括阿哥什么的公主都养葫芦，
2: 就跟现在都揣一手机差不多，
3: 对对对，可能是这意思，
4: 也想
3: 啊，对，也想啊，
2: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想
3: 啊，对
4: 对，一样
2: 啊，不能静音还
3: 对对，
2: 这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清宫里的萌宠啊，估计当年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如果今天大家再去故宫的话，看见那些小玉猫的时候，也许不一样的眼神，他们曾经也是这座宫殿的主人。
3: 除了这个家养动物，咱们说的都是家养动物，还有野生动物。
2: 你说故宫里的野生动物？
3: 对对对，以后咱们可以专门我找个朋友聊一聊，他是在故宫里头工作，他对这个见过很多很多这方面的
2: 刺猬啊，黄鼠狼啊，
3: 黄鼠狼， 狐狸、
2: 嗯、
3: 蛇、
2: 白柳灰啊、
3: 哎、对，都有。
2: 咱们哪一天聊聊那个系列的动物啊？
3: 对对对对，嗯、
2: 这古建里好像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
3: 我老师在故宫里住了十年，他是见过、嗯、见过狐狸。这个我觉得刺猬、蛇这都不新鲜，黄鼠狼这都不新鲜、
2: 嗯。
3: 见过狐狸，他是1975年到1985年之间这十年，他住在故宫里。他们是当年那个周总理调全国各地调的这个学习满文班的学员，
2: 嗯、
3: 然后就在故宫里工作和。住在故宫里头，他还是见过很多东西的。
2: 有机会我们给大家讲 啊、
3: 嗯、
2: 这个故宫里的野生动物、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博主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
4: 嗯，
3: 咱先说说去了宝鸡，你这回给人宝鸡留了几天时间？
4: 我留了3天，回来就后悔了，就留少了，因为我本来是留2天，后来到那儿以后就、后来发现
3: 已经拖了一天了，
4: 2天实在不够。对，等于我第三天的整个行程全在还在宝鸡，然后到晚上我才开始往西安赶，因为后边确实没留时间，再不往回就赶不上飞机，赶不上飞机了。
3: 对对对，接下来再聊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活动。当地住宿条件这2天全国好像都没太大差别吧？你在宝鸡住也觉得很方便吧？
4: 对，也就又方便，然后又实惠，就是在暑假这样的一个旺季，然后在那儿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就是你同样的价格，那如果在西安你给住一个4星级的，在这儿就能升到5星级了，就是同样的价格，甚至还更便宜，
3: 就市政建设也都很好了呗。
4: 对，也都是跟整个那宝鸡新城依水而建，然后整个那个城市也很干净，对，然后也很漂亮。所以这一片我觉得尤其是像自驾区的话就很方便，在哪儿我可以住的稍微远一点，
3: 对，
4: 我图个清净嘛，对吧？开车对于我来说可能3-5公里简直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啊，或者你只能住在公共交通更方便的地方的时候，就选择相对，当然在宝鸡这个其实也不存在了，那小城市咱说你就每天打车你能花几个钱，
3: 确实没多大，
4: 对，打车10几20块钱你也就到了，
3: 走起来也比较方便。
4: 对，
3: 我接下来还有一问题，就是你在宝鸡那儿除了这一些博物馆啊，这一些古迹啊，你在它城区逛逛吗？它也有那些老街吗？也很热闹吗？
4: 这个老城啊，晚上就不是这样的风貌。就我住的这边算是新城，就比较那种比较高经开区吧，就类似于
3: 开发区。
4: 哎，底下都是什么商场？我住的那个侧面就那同一个楼底下就是那个底商，就是一大商场。所以那边就是这样的一个
3: 全新的，
4: 哎，全新的风情。老街呢还保留着原来的，就是老区还保留着过去的，可能咱们对于重工业城市的那种工业城市的那么一个认知，哎，那种小巷巷啊，小房子呀，老的区也有，因为我上那儿专门吃了一顿烧烤，
3: 就没闲着，是这次去的吗？
4: 哎，对，专门去那儿，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特色的，就宝鸡特色烧烤，
3: 又不一样，
4: 哎，那肯定
3: 不一
4: 样，那肯定不一样，
3: 啥特色？
4: 就是它主要也算是吃那种烟火气和文化，然后呢，它的一些烤的，我在那儿对半天，我说咱这个烤蔬菜，我说这没价格呀，就上面那墙上就写着烤蔬菜。我说那这价格，这蔬菜好多种。我说这个西兰花，然后这个菜花，然后这还有
3: 蘑菇，怎么分呢？
4: 我说这怎么分？人说啊，一概3块。我说哦，明白，对不起，
3: 就不管什么都3块，
4: 就是烤蔬菜都是一个价格。然后呢，串也是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在陕西吃串基本都是这个，就是起点嘛。
3: 在陕西，我记得是小串主导，我不知道现在变没变。
4: 也有，它是那您说的就是那种，就是小把肉、大把肉，
3: 那、
4: 是小串、那没有说我来一串，没有啊，
3: 140、哎、什么
4: 那小把肉、大把。大肉就是小把肉，就是20，大把肉40，
3: 跟西安口味有不一样吗？
4: 我去的那家因为是一个当地多年老店，所以它的口味更重一些。然后就味道，就是你说味道嘛，就是烧烤三宝，然后撒上以后刷点油，这种味道可能在很多的有夜市的城市你都吃到过类似的。
3: 对，
4: 它在当地算是比较拔创的。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烟火气，当地人绝对是我去对地儿了，全是当地人，人看我跟那个看大猩猩似的，怎么还背着包还拿着相机就进来了，
3: 不是本地人。
4: 哎，我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这出洋相出的，我说那个我听说咱们这儿那个炒面特别好，然后炒面你上那个你上马路对面去。
3: 让你到另外一家店
4: 炒面，那个我木那个叫什么炒面你上马路对面去。我说啊，这不是这家店了啊，就那个那对面。我一看人家都是对面，就是有一个对马路对面有个小店。黑灯瞎火的，也看就看不清招牌那种，然后就进去了。我说啊，我要一个炒面。人说你要啥面？我说啊，
3: 还分呢？
4: 对，就我说那就。

0: 那普通的，然后就哎呦，我一看我不能吃鸡蛋，我说您这样，您给我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我不要鸡蛋。
1: 嗯，
0: 人说那要大的小的，我说这听明白了，我说来个小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啊，你
1: 回去坐着，
0: 你在这儿吃没有？他说你在这儿吃还是带走吃？
1: 嗯，
0: 我当时一反应，我带走呀。
1: 啊，
0: 我说我带走。他说啊，那你在这儿等。我说不用，我就在对面，一会儿我回来取来。然后我的话说到这程度了，然后呢，我一看老板就进去了。也没理我，
1: 嗯，
0: 我说啊，我自己滴扫个码，然后就走了，就回来了，自己默默坐了半天，我说差不多该好了吧，然后就自己又过去拿一塑料袋给我装好了，给我弄一筷子，然后就弄，反正回来我就
1: 带回来啊，
0: 我说这个好是好，这外边下点小雨，我自己还得上那边，我就有点不方便，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自己就过来了，哎，刚才谁要的一大一小炒面？我说哎。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
1: 了，
0: 因为他进来正好看见我，没有他看见我，我看他四目相对，多少有点尴尬的。老板心说：“哦，你在这儿吃饭，就那种感觉。”我说：“哎呀，
1: 就是我们这一直都通着呢。”
0: 对，我们这就是他是有送餐服务的。
1: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生意嘛。
0: 对，这不是一个生意，是两家店。
1: 哦，两家店，
0: 完全两家店，就是人家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呢。专门有来吃炒面的，
1: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0: 哎呀，然后就整的我，
1: 人家也都那么吃，
0: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的我自己又滴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1: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他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可以这么来，
0: 对，
1: 不光是那家面馆。
0: 我还寻思我自己滴了回来就偷摸得了，因为你毕竟带着外卖进来的吧，
1: 太好。
0: 结果人家那老板娘直接滴了这，啊，这哪桌？因为他得转一圈，那人声鼎沸，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在那邀我，啊，谁刚才点的？
1: 这个一是到了那儿一定要吃吃这个臊子面，还分两种不同的口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宝鸡当地的烤串，它跟西安来讲，它比西安的口味还要重一点，是吧？
0: 嗯，
1: 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大把串儿，什么小把串儿，反正大家去那儿吃串儿、吃面食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咱们就介绍介绍，给包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宝鸡。青铜器叫博物院是吧？国家一级的一个
0: 青铜博物馆。从那个博物院呢，就是里边的镇馆之宝等等这些讲，一定要找讲解啊，就是一定要听讲解，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博物馆后边还有太多精彩，我就先不展开讲这个了啊。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一个是一定要找讲解，再一个就是从他那个博物院出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层，
1: 嗯，
0: 有一个特别连的大台阶，
1: 嗯，
0: 你从那儿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老街的全貌。
1: 哦，
0: 就是它底下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叫老街，
1: 嗯，
0: 就是叫应该叫陈仓老街吧，
1: 嗯，
0: 你听这名字
1: 啊，就叫陈仓了，
0: 哎，底下是个老街的全貌，就是那个大台阶啊，你要从底下，因为游客停车场是从半山腰往上爬，游客得从底下一路走上来，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形容就是去看宝鸡青铜博物院感觉跟登基似的，
1: 嗯，
0: 特别大老长那大台阶，
1: 嗯，
0: 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地儿特别出片。
1: 它还不光是这个台阶多，你知道台阶多啊，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宽敞的感觉，
0: 嗯，
1: 又宽又多，
0: 那就确实又宽又多，
1: 就是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辽阔了。
0: 对，
1: 然后由上而下看，就可能这个风景更不一般。
0: 对，它那个地儿很出片，因为远处是一个城市天际线，
1: 哦，
0: 然后它那个又是一个很错落的一个，因为你往下看嘛，
1: 嗯，
0: 所以这下边又是一个纵深很长的一个大台阶，
1: 嗯，
0: 底下是一广场，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整个那块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博物院最后那个，因为你出来就在它那个顶层，
1: 嗯，
0: 然后你一出来就正好那个露台那儿，很多人在那儿拍照，
1: 嗯，
0: 这个很出片。然后呢，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赶紧介绍那个特别宝贝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没去过这些地儿，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是奔着法门寺去的，
1: 嗯，
0: 就是他那儿有几个那个大墓，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大唐秦王陵，
1: 嗯，
0: 就注意啊，就特别容易，
1: 嗯，
0: 特别容易闹混了，
1: 嗯，
0: 他是大唐，
1: 嗯，
0: 秦王。大唐有俩秦王，一个是开朝的那个，
1: 嗯，
0: 然后这个秦王实际上按理说他不应该再用这个，
1: 嗯，
0: 你用这个就属于咱就说僭越了，
1: 嗯，
0: 哎，绝对不能用，但是他用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咱都能基本上能看明白已经起了反心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叫唐王，叫秦王李茂贞，
1: 嗯，
0: 就是他的墓和他夫人的墓，
1: 嗯，
0: 就这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觉还挺惊艳的，因为可以下地宫，
1: 哦，
0: 而且这两个地宫不是我们主动发掘，
1: 嗯，
0: 就是这个叫保护性、抢救性发掘，
1: 抢救性发掘。
0: 然后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
1: 嗯、
0: 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
1: 嗯、
0: 哎呀，可上头了。
1: 嗯，
0: 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赶紧就对它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它的研究，包括对它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太真的太不一样了，
1: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0: 哎，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是有几幅壁画，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100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
1: 故事，这叫大唐秦王陵，
0: 对，
1: 现在叫博物馆，
0: 哎，
1: 但是
0: 旁边也有博物馆，
1: 对，但是他本身是可以下到他那个地宫里去，
0: 对，两个地宫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就是下去以后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
1: 非常
0: 非常值得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闪光的智慧。
3: 罗伯特·福奇戈特出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他从小便流浪街头，8岁那年，小福奇戈特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冬天寒风刺骨，他却只能饿着肚子去学校。有一天，他不小心摔倒了，额头重重地磕在石头上，顿时血流不止。马维蒂牧师看到福奇戈特的伤，赶紧从墙角摘下几片锯齿状的草叶，塞进嘴里嚼烂，然后敷在他的伤口上，血马上止住了。一棵毫不起眼的小草竟有如此功效，小福奇戈特看得目瞪口呆。牧师蹲下身擦干他满脸的泪痕，孩子，记住，即使是最不起眼的一棵草，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药。福奇戈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1934年，福奇戈特成功考入大学，还当上了化学导师的助手。白天他被呼来唤去，深夜他就悄悄潜入实验室做实验。一天夜里，他发现人体血管的扩张是因为其表面细胞具有一种未知的信号分子。光谱分析之后，他发现证明了这种信号分子竟是一氧化氮，这让他大吃一惊。一氧化氮是对人体有害的毒性气体，但在人体中它竟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果然是草皆药，既然一氧化氮有利于扩张血管，何不用它来造福人类？1998年12月，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研究院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以福奇戈特为首的3名科学家，一时间金钱荣誉汹涌而至。 福奇哥特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多难，然而不管遇到什么，他都能乐观地将之化解。纽约客杂志记者问及他的长寿之道，他说，坦然接受一切的风风雨雨吧，因为人生的所有遭遇都是锻造你的良药。
4: 没啊，我就是有点没整明白。

0: 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接下来这个时段，咱先介绍介绍你在这个青铜器博物馆大概待了多长时间，整整一天。
8: 青铜器博物馆差不多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
7: 就是你带着一个讲解。
8: 对，
7: 哦，
8: 你因为他那里边的常设展，大概得你要全看完的话，也得看个，你是认真看也得看几个小时吧。他光常设展就很多，特展的话就是本身那个展不大，但是那特展如果你每，因为每件都是镇馆之宝了几乎，所以你每件大概展开讲一下，那个下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7: 没错，这大唐的秦王陵呢，也是半天就够了。
8: 大唐秦王陵的话，如果你快的话，就下去上地宫，可能有个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因为地宫很小嘛。
7: 不用约吧？现在
8: 啊，不用。我去的时候人很少，
7: 嗯，
8: 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就体验感反而很好，是因为它小众，哎，它小众，然后也没那么多人。然后你说，我甚至听说很多人是因为在陕历博没约上，
7: 哦，
8: 最后呢又这附近就哎一搜着办，然后最后就去了这个，就是当然陕历博现在自己也有一个解决方案，
7: 嗯，
8: 就是陕历博开了个咸阳分馆，
7: 哦嚯。
8: 就是
7: 你那儿约不上，还可以有地儿看。
8: 对，然后那而且那分馆的那。

0: 内容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重复的，
1: 嗯，
0: 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展。而且那个展，最后我最后去坐飞机之前，因为机场就在咸阳
1: 啊，
0: 所以我又专门去了咸阳的那个闪立博分馆也看了一下，
1: 也挺好，
0: 啊，对，也挺好，
1: 嗯，
0: 啊。但是今天咱们确实篇幅不够，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
1: 嗯，
0: 啊，就光宝鸡一地儿就没说完。然后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宝鸡的这个宝贝真的特别多，
1: 嗯，
0: 大唐秦王陵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听讲解的话，
1: 嗯，
0: 大概得全听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
1: 啊，哦，也是带可以带讲解，
0: 对，而且那个讲解性价比超高，好像是30块钱还是多少钱，
1: 嗯，
0: 他还能带你看旁边现在还在就这两个本身这两个地方，
1: 嗯，
0: 它的故事，包括它的刚才咱们讲的那些恩怨情仇啊也好，
1: 嗯，
0: 包括那些什么宋朝就有这些故事等等的，它都给你讲得很明白。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它，而且人其实真的很少，他有时候会来一堆人进来，他就纯是为凉快，因为地宫嘛，
1: 啊，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要么就没什么人
0: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
1: 嗯，
0: 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
1: 嗯，
0: 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儿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
1: 嗯，
0: 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要没有这几盏灯照明，
1: 嗯，
0: 这个感觉可就太，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1: 就空灵，啊，
0: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
1: 嗯，
0: 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1: 啊，
0: 就是你
1: 更靠近西安，
0: 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
1: 嗯，
0: 基本上到法门寺已经到了宝鸡的边界的边界，
1: 哦，
0: 就是再过去就到了西安的那个郊区或者到咸阳的郊区了。
1: 行政隶属还是在宝鸡
0: 啊？对，它只是行政隶属，所以在宝鸡这个地界，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这帝王将相啊都在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就盘踞了上千年。
1: 对，
0: 然后所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大墓，然后有一个叫做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就是这个注意啊，跟刚才那个特别很容易混，叫，
1: 嗯，
0: 那个叫大唐秦王，
1: 嗯，
0: 他的年代是唐末，然后他的封号是秦，都喜欢用这字儿吧，
1: 嗯，
0: 反正，
1: 嗯，
0: 这个呢是秦宫一号大墓，
1: 嗯，
0: 秦始皇的秦，他跟秦始皇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是秦始皇的第多少代先人，然后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块的人就叫秦人。
1: 嗯，
0: 所以他的为什么叫秦宫？秦什么宫？秦什么宫？秦襄宫？秦穆宫？他是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考古给他定的这个大墓。
1: 嗯，
0: 这墓葬坑得有100多米深。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这儿有一个，我以为能下地宫呢。后来一看，什么地宫啊？就一特别大的，也搭上地表有一些变迁吧。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现在能考古能挖到底下的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多、非常深，就是纵深啊，就直接垂直下去，大概得有个可能得有20来米吧。就得有10层楼高，
1: 嗯，
0: 从上面往下看还稍微有一点恐高那种感觉，
1: 嗯，
0: 哎，然后底下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墓葬，
1: 嗯，
0: 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看啊？首先宝贝特别多，
1: 嗯，
0: 啊，他这地儿就是历史上被盗了，可能有100多个还是200多个盗洞，
1: 嗯，
0: 就是这地方呢，就是就这样，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宝贝还很多，
1: 嗯，
0: 这是目前看到最大的时间最早的建制最大的黄肠题凑，
1: 嗯，
0: 什么概念？黄肠柏木的那个芯儿，
1: 嗯，
0: 题凑题是那个，就是咱就说这头吧，
1: 嗯，
0: 就是所有柏木的那个削成那种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
1: 嗯，
0: 啊，这么叫黄肠题凑，凑就往前凑，
1: 嗯，
0: 凑在一块儿，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形制，这个是过去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丧葬的一个礼制，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其实还不叫黄肠题凑，因为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统一中国呢，
1: 嗯，
0: 那个时候都是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啊，
1: 嗯，
0: 就那么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制，但是呢，黄肠题凑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
1: 嗯，
0: 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黄肠题凑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
1: 嗯，
0: 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1: 牲畜
0: 啊，
1: 叫
0: 秦宫一号
1: 大
0: 墓，对，秦宫一号大墓，这个地方呢，它在宝鸡的凤翔区，凤翔实际上也在往这个有点往这个法门寺往这个西安方向走的这个半道上，所以在它靠东边一点的位置，所以这个凤翔区呢，实际上，哎，这次真的是时间没留好，就是还有好多还有石窟呀等等。然后我为什么后来后悔呢？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凤翔出来，我一看。也就差不多了，就回来，就离着那个国道往前一开就没多远，就法门寺，我就没有必要，因为高速在南部，我呢就等于国道是在高速的北边，我就没有必要去绕去了，我就想，哎，国道看看风光，就往法门寺开。到了法门寺，你再往前几十公里就到西安了嘛，就到咸阳了。我一看，哎呀，就干脆捋着这一路上啊，那叫多的那个大墓啊。后来一看，什么茂陵，我说这都谁啊？再一查，武则天的墓在这儿，然后这个什么汉武帝的陵在这儿，就是所有，而且武则天那个还是病葬，所以他这些大陵有些到现在都没有开挖
1: ，
0: 没有开挖，没有这些墓到现在，咱们的考古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咱们既然没有能力去保存它，咱们就让它在那儿，也别打扰他们。但是呢，它旁边的一些陪葬，或者说在周围的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将军，哎，那些墓都开了，或者哪个公主的墓，所以在那边还是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墓，就光这俩陵，就这两个陵墓就够一个去一天的。
1: 对，
0: 我就回来就觉得时间就留少，
1: 下回吧，等你这个慢慢有时间了再跟咱们仔细讲。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包括同学，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1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像大人一样生存，像孩子一样生活》。本书首先强调了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的重要性，指出在复杂多变的成人世界中啊，我们需要学会内敛与沉稳，以应对各种挑战。同时，书中也倡导事已至此，先吃饭吧的生活态度，鼓励我们在面对困境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珍惜眼前的每一刻。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是情绪稳定，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作者通过生动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阐述了情绪管理对于个人成长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时，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诱惑，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坚定。此外，书中还探讨了人生除了自己都是配角的人生哲理，引导我们关注自我成长和内心需求，不被外界的评价和期望所左右。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1: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3: 淳化阁帖第六至第八卷是王羲之的真迹。王羲之虽然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对中国书法历史发展影响巨大的书法家，但其亲笔的墨迹至今已荡然无存，现有的仅是极少量的唐宋时期的摹本流传世间。淳化阁帖这三卷拓本中保存了许多至今已经失传的王羲之帖，比较著名的有上虞帖、黄象帖等等。其中上虞帖为王羲之的行草书，遒劲刚健。黄象帖中有一个罕见的望字，字体潇洒飘逸，这个字在其他的淳化阁帖摹本中是没有见过的，极其的珍贵。安思远收藏的是淳化阁帖当中第四、六、七、八卷，尽管不是淳化阁帖的全部，但是目前海内外可见到的也仅此四卷，其他的六卷下落不明。同时这部淳化阁帖刻于北宋初年，喜出它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不但具有很多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看完这部淳化阁帖，启功老人非常的激动，他称赞这四卷宋本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安思远非常的高兴，中国人真正的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和意义。后来安思远一行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还兴致勃勃地参观游览了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长城等等举世闻名的历史古迹。中国文化的厚重和博大精深给安思远先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再一次地提出来愿意让淳化阁帖回归中国。按照安思远先生的要求，北京故宫博物院挑选了三串朝珠，希望交换淳化阁帖。可是没有想到，安思远看过朝珠以后并不满意。王立梅向安先生解释说，北京故宫所藏的朝珠很多，但可以交换的却并不多，许多朝珠都是典章制度有记载的，不宜拿出来交换，其他的可能不够档次，您看能不能改换其他的文物呢？这个时候安思远提出北京故宫收藏的翡翠或者家具也可以。北京故宫博物院又先后拿出了翡翠、红木家具等等，安思远看了之后还是摇头不满意，交换最终没有达成意向。淳化阁帖在北京展出亮相之后，各路人马纷纷的出动，都想买回淳化阁帖。北京瀚海拍卖公司、中国境内的几家拍卖行以及电影导演等等都试探着要购买淳化阁帖，但都因为要价太高了最终没能谈成。然而当时收藏淳化阁帖的美籍华人安思远先生年事已高，又无子嗣，一旦他不在了，按照美国的法律，其遗产将归美国国家所有，这样这部对中国书法历史有着重大意义现存唯一的祖刻淳化阁帖必将进入美国的博物馆。就在这个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2002年11月，上海博物馆成功地举办了晋唐以来国宝级书画大展，一时间轰动海内外。说来也巧了，正在这个时候从美国传来了一个消息，年事已高的安思远先生在看到上海的文物国宝大展的报道后，有意将淳化阁帖出让给上海博物馆，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件文物回归到他主人的怀抱。 最终由上海博物馆代表国家收购淳化阁帖的计划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在具体的收购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2003年1月，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递交了收购淳化阁帖的申请报告，提出了详细的收购方案，上海市政府批准上海博物

0: 馆动用专项经费赴美国完成收购计划。接下来就是要物色一位合适的赴美洽谈人选。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陈谢军馆长和汪庆正副馆长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王丽梅。王丽梅女士精通文物鉴赏，深谙文物行情，而且多年来因为淳化阁帖的回归，王丽梅与安思远先生有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就这样，王丽梅代表上海博物馆又一次踏上了赴美洽谈收购淳化阁帖回归的旅程。2003年初春，王丽梅飞往美国纽约，她秘密地拜会了定居在纽约的安思远先生。安思远收藏的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尽管不是淳化阁帖的全部，但是目前海内外可以见到的也仅此四卷，其他六卷下落不明。所以这四卷淳化阁帖可谓无价之宝。王丽梅快人快语：安思远先生，我这次代表上海博物馆来买淳化阁帖，请坦率地告诉我到底多少钱。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这时候的安思远先生，在自己挚爱的收藏品就要远走高飞的时候，突然又有些不忍释手了。只见他犹豫了一会儿，凝重地说，正是由于这四套珍贵的淳化阁帖，才让我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不讨价还价了，就450万美元，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王立梅立即请示了上博的领导，就是上海博物馆的领导。最终淳化阁帖最善本经历了8年海外流失的坎坷岁月，终于圆满的成交，从大洋的彼岸回到了他的故乡中国。2003年4月14日晚，一列神秘的车队在夜色掩护之下一路疾驰，驶入了坐落于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一侧的上海博物馆。车队护送的正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记载的国宝法帖珍品淳化阁帖最善本。上海博物馆的6-7位书画专家当晚就马不停蹄地对淳化阁帖进行了查证，专家们一卷卷地进行查对，逐一核实每卷的印章题跋。当看到第7卷的时候，突然发现少了3页，顿时大家的脸色全变了，这淳化阁帖怎么会少了3页呢？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专家们的神色紧张。要知道淳化阁帖可谓无价之宝，缺少3页意味着国宝的不完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大家一时间都有些慌了神了。这个时候一位专家小心地说，大家不要紧张，说不定缺少的3页夹在其他卷里呢。一语惊醒了梦中人，大家急忙查找，终于在淳化阁帖第8卷当中发现了多了3页，正是第7卷中缺少的那3页。哎，大家这才放下心来。这4卷淳化阁帖可谓流传有序，上边珍贵的印记证明了他曾经的历代主人，有南宋时期的王怀、贾似道、元代的赵孟俯、清代的孙承泽、安琪、钱悦、李宗翰、李瑞清等等。淳化阁帖的秘密购回，连一向嗅觉灵敏的索斯比拍卖行也毫无察觉。直到了7月25日，美国的文物商才如梦初醒，惊呼，中国人把一件令世界梦想的艺术珍品悄悄地抢救回了他们的国家。从收藏的角度来说，这是令我们沮丧的，但从保护艺术品的立场来看，淳化阁帖落叶归根，也算是得善其中啊。淳化阁帖的回归成为了中国帖学界的盛事。2003年9月23日下午，上海博物馆专门举办了淳化阁帖特展， 一展这书法真帖的风采。幽静的仿古展厅内飘荡着低沉的古筝声，玻璃橱窗当中的纯化格帖被仔细地展开固定，静静地等待着观众。上海博物馆北门外的空地上，近百名小学生手持毛笔，在黄色的宣纸上写下了古老的汉字。二楼的西厅展示，五六米宽的门口被近百位观众拥堵得水泄不通。特展头两天，每天有3000多人次前来观赏纯化格帖。纯化格帖全名纯化秘格法帖，在中国的书法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纯化格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名家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名臣书法家等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称为中国法书从帖之祖。纯化格帖书法家兼有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等等，字体兼有篆隶楷行草朱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记，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纯化格帖共10卷，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是纯化格帖的第4卷、第6卷、第7卷和第8卷，它们流传了1000余年，是海内外的孤品。纯化格帖第6卷至第8卷为王羲之的真迹，是了解和研究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重要历史文献。纯化格帖最善本是中国书法史上第1部大型图典，极为的珍贵。上海博物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击，将国宝纯化格帖抢救回归，实现了中国人一个久远的文化夙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2月底，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宋拓纯化格帖限量影印出版了，这也是啊在书法界引起了关注了。不过他们影印的版本啊并不是上海博物馆的版本，原来啊这北宋淳化3年，宋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柱精选内府所藏历代的帝王名臣书家墨迹，摩勒堪克纯化格帖。这一被誉为帖祖的大型绘帖，是先秦至唐法书的原始流影，对我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代的传刻版本当中啊，除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版本，以南宋泉州本尤为著名，至今仅存2部，分藏啊中国国家博物馆跟上海图书馆。对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宋拓纯化格帖，泉州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帖学专家对它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而这一格帖啊诞生之日起到清代，它都是碑帖临摹的经典范文，拥有大批的研习群体，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书法的进程。正如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所言，叫书法之不丧，此帖之则也。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

0: 全，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接下来请听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1: 1884年5月3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召左宗棠赴京避见。此时左宗棠已72岁，百病缠身，由于眼疾，左眼已近乎失明。5月15日，他离开江宁，北上京师。途中查阅天津电报，他获悉一个重要消息：李鸿章已与法国人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之所以签订这样一份条约，是由愈演愈烈的中法战事导致的。1883年8月，法军攻占越南都城顺化，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随后向越南北部发起进攻，将战火不断向中国边境蔓延。清军被迫还击，但以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派惧怕法军实力，主张放弃越南，避免与法国决裂。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弗洛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越南全境。当左宗棠在赴京途中获悉这一用屈辱换取和平的条约，极为震怒，他当即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15说帖，激愤地写道：待全越违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兴，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极，环向吾华，是将世康吉米何以待之？

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抵达京师，朝廷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这是左宗棠第二次入职军机。果如左宗棠所料，一纸条约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法国人的变本加厉。就在左宗棠抵京两个月后，从福州传来举国震惊的消息：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惨败，击碎了清政府以妥协退让维持和局的幻想。海战后的第三天，1884年8月26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

东南之间，海防之间，左宗棠心急如焚。九月四日傍晚，他找到醇亲王奕轩，要求统兵出征。奕轩这样描述两人会见时情形：左相相会来谈，仍是伏波拒安之志，其志甚坚，其行甚急。伏波拒安之志借用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马援62岁时仍请求出征，光武帝因他年事已高而未允，

马云便拒安顾盼，表示自己尚能披甲上马。逸轩用这个典故形容左宗棠老当益壮的气概，以表示对他的敬佩。

0: 九月七日，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请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九月十四日，左宗棠拖着年迈多病的身躯，启程南下，奔赴前线。对他的出征，《申报》这样评论道：“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泄。方知古名臣，曾不多让。”就在左宗棠南下福建的同时，1884年10月1日，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在基隆登陆，并封锁了台湾海峡。此时的形势可谓台湾忧急，福建忧急。1884年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基隆失陷，台湾海峡被封。面对这样的局势，72岁高龄的左宗棠义无反顾，迅速投身于抗法保台的战斗。他派遣道员王师正率3个营的兵力，扮作渔民，乘坐渔船，从泉州憨江冒险偷渡。王师正率军分批渡过台湾海峡后，随即北上抗击法军。1885年3月31日，法国海军攻占了澎湖。不过与此同时，清军在广西镇南关取得一场大捷，并乘势收复了越南北部重镇谅山。清军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的胜利，促使慈禧太后决定见好即收，以和谈终结中法战事。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款》，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军则退出基隆、澎湖，中法战争就此落下帷幕。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的结局显示出晚清弱国外交的困境，令左宗棠扼腕叹息。中法战争也暴露出清政府在海防建设以及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与问题。1885年7月29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规划了一幅详尽完整的全国海防全局蓝图。在这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统筹海防全局的建议。左宗棠认为，应该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由其统筹海防全局，并赋予其选将、练兵、筹饷、制造船炮的全权。左宗棠的奏折上达朝廷2个月后，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将总理衙门中的海防谷划出，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其节制调遣。在统一海军指挥权、推进海军近代化建设中，清政府迈出重要一步。
1: 精彩稍后继续。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2: 汉，看见排队的早点摊儿，别问，先排着，准没错。
3: 像有的时候我们家生意很忙的时候嘛，他说在排队买的时候，有的人排到面前了都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东西啊，原来这是什么东西？再问，我说这是鲜鱼糊汤粉是什么？我再跟他介绍。
2: 鱼糊汤粉是武汉过早的一个基础款，
3: 有人吃呢，很多胃口很喜欢，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吃不惯这一口，因为比较小众。
2: 其实对于一些老武汉来说，它一直是记忆中经典的清晨陪伴。
4: 传统的过早的我就早点，现在蛮少了，这就是正宗早早的，哎，我们经常来吃，很好吃。
5: 武汉人这就是蛮讲究啊，这一点过早一定要叫过早，因为一日之计嘛，在于晨。就是把这个粉呐，这个糊糊，搞到这个面高头，然后就是把它一拌，相当好吃。
2: 一碗粉配上黏糊糊的汤，这碗鱼糊汤粉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6: 鱼糊嘛，是吧？
7: 是。
6: 看字儿，可能里面有鱼的成分。具体有没有鱼我不知道啊。
3: 他会说鱼鲜鱼糊汤粉怎么会我没看到鱼啊，但是我问他你有吃到鱼的鲜味了吗？
8: 就是有一个鱼的味道。这个糊是用不是用我爸爸熬的。
2: 引擎启动，眼神坚定。收摊之后，李军鹏并没有回去休息，他要进行一份秘密计划。没错，鱼糊汤粉里真的有鱼，
3: 肯定是我们当地的野生小鲫鱼，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
2: 本地的小鲫鱼刺儿多肉少，但鲜美异常，天生就适合拿来做鱼糊汤粉。简单的处理干净，只需要一把老姜，一勺老豆瓣，就能把鱼肉的鲜甜完美激发。
3: 嗯，就是料用得好，那个味道才好得了。
2: 剩下的就是时间的把戏。接下来李军鹏要去召唤鲜鱼糊汤粉离不开的伴侣，他是谁呢？黎明将至，面纱即将被揭开。昨晚的鱼汤鱼温尚在，鱼骨散碎在汤中，鱼肉也几乎难觅踪迹，只剩下鲜美的滋味，澎湃又热烈。最后一把胡椒就把人带回了那个湿湿咸咸、码头林立的时代了。前天晚上的神秘角色在晨光中化作一条诱人的金黄。对喽，油条登场。
9: 我觉得武汉地方的人做东西就很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你能吃一碗都能体会到两种口感。
2: 焦脆的油条内里蓬松，可以吸饱鲜美的汤汁，还能和细滑的米粉形成粗暴又对立的口感。没有一根好油条，很难称得上是正宗的鲜鱼糊汤粉。
3: 我们是用老面做的那个油条，一定要手工和和好，在发酵的时间跟天气跟的温度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全凭经验。

0: 籍籍无名的街头小店里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
1: 刚开始的目的肯定只是为了讨生活嘛，是吧？讨生活的话就学了这个护肠粉和油条这个手艺。
0: 李军鹏学到了手艺，也在老家娶了妻，把妻子汪凤娇带到武汉前，李军鹏什么都没有说。
1: 我心里有，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2: 承诺都没有，但是我们就共同努力嘛，把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嘛，就是。
0: 但是李军鹏把自己开的店起名汪记，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2: 他还是老板吧，
1: 钱归他管。
3: 我爸爸做油条，我爸爸很忙，所以不能陪我。
1: 其实说到两个孩子，有时候老师还批评一下我们。做生意，他们买了房，买了车，买了起，我相信我也买了起。
0: 后来的后来，李军鹏开始明白，他总要在并不浪漫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只要还有甘愿为家人奋斗的力量，就不难成为抵抗平凡生活的英雄。平凡梦想孕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启新的篇章。
4: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中法战争也凸显出台湾防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促使左宗棠深入思索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台湾建省。早在1874年，督办台湾海防事务大臣沈葆桢就奏请朝廷以福建巡抚驻台。清政府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让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以兼顾闽台两地。由于巡抚分驻两地往来不便，1877年1月，刑部左侍郎袁宝恒又建议朝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全省事宜归闽浙总督办理。从中法战争中，左宗棠等一批有识之士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因此急需设立行省，以专注岛内事务。于是左宗棠向朝廷上呈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以资震慑者，在总结沈葆桢、袁宝恒等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闽台分省的主张。据臣愚见，唯有如袁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府一手经理，术士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85年10月12日发布上谕，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移驻台湾，并委任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与新疆建省相距差不多一年，台湾也宣告建省。而从新疆建省到台湾建省，左宗棠的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和台湾建省都发生在同一天，也都是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念兹在兹的两桩大事。但遗憾的是，他生前却未能看到这两件大事的最终实现。1885年9月5日凌晨，左宗棠在福州黄华馆行营，溘然长逝，享年73岁。左宗棠的去世，让整座福州城陷入一片哀伤之中。当时全城百姓一闻公报噩耗，无不扼腕，皆为朝廷失意良将，吴敏已失意长城。获悉讣文，光绪帝下发谕旨，评价左宗棠学问悠长，经济宏远，秉性廉政，立事忠诚，称赞他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利中外，恪使宫中，寻能始终如一。谕旨特别褒扬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朕谕其后，特命都师出关，肃清边隅，抵定回疆，绝功有为。 廷追赠左宗棠为太子太傅，赐谥文香。1885年11月1日，左宗棠的灵柩运抵湖南省城长沙。入城之日，公卿士庶奔走提气，迎祭于道者不下千万人。左宗棠灵柩运回长沙一年多后，1886年12月10日，正式安葬于善化县巴都杨梅河百竹堂之阳，即今日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左宗棠墓前镌刻着这样一幅楹联：汉业堂归，西垂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楹联概括了左宗棠一生的功勋与功业，而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功绩，就是收复新疆。19世纪70-80年代，在消弭西北战乱、疏通河西走廊官道之后，清王朝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但短暂的国际环境，由此获得了收复新疆的历史机遇。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此后历经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国力日衰，逐步沦入被列强瓜分斗抛的境地，已无力收复任何失地与权益。左宗棠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力排众议，促使清廷做出收复新疆的正确抉择。左宗棠亲率西征大军历尽。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30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 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9: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0: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8: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1: 为大家带来罗广斌、杨逸言的长篇小说《红岩》的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
12: 红岩是从国民党集中营中幸存的共产党人罗广斌、杨逸言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要叙述了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的共产党员在渣滓洞监狱中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坦然面对屠杀和拷打，展现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信念的故事。这部小说1961年12月正式出版，印数超过1000万，也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的上半部分。
11: 轿车驶过歌乐山，沿着去白市驿机场的公路疾驶。一小时以前，毛人凤亲自打来了电话，要徐鹏飞立刻赶到机场，去迎接美国秘密代表团的到临。此刻坐在飞驰的车上，他考虑着摆在面前的局势，心情很复杂。共产党在北平召开政协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巨大的事件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西南各地情况更加恶化，地方势力进一步显露出不稳趋势，暗中酝酿局部和平。地下党到处掀起迎接解放的活动，不仅工厂军需生产停顿，市郊不稳，而且市中心和学校区一样出现各种意外的骚动。如果控制不住局面，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影响社会治安，他不只是应负责任，更讨厌的是会严重影响他的地位和前途，损坏老头子对他的良好印象。要是在这艰难的时刻出了岔子，这一辈子就休想再有翻身出头的日子了。谁都知道，任何人的生杀荣辱完全操纵在坐镇山城的老头子手上。
12: 留在西南的日子不会很久了，急转直下的战局使许多党政要人坐卧不安，老头子坐镇西南也无法控制大局的分崩离析。然而面对这样的形势，徐鹏飞并不十分忧虑，他根本不注意这些，他的考虑放得更远。大陆迟早会放弃，今后的问题在于台湾。既然美国已经表明态度，决心在台湾建立远东反共基地，并且特别重视大陆各地的反共地下活动，那么特工人员今后必定分外吃香。西南地区是大陆上最后放弃的据点，留给徐鹏飞的时间又比较充裕，只要现在把工作基础打好，布置游击，安排潜伏，破坏城市，特别是彻底消灭一切可以消灭的政治犯，使共产党今后得不到本地干部，得不到城市和工厂，将来共产党在西南遇到的困难愈多愈大，就愈见徐鹏飞的功劳。到那时候，最熟悉西南情况，最能掌握潜流特工人员的活动的，当然就只有徐鹏飞了。不管台湾如何人浮于事，他仍然可以独占鳌头，成为保密局的台柱。因此 他对某些显要人物因为大局的恶化和前线崩溃而产生的沮丧、绝望和失宠，暗自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也正是为了这个，徐鹏飞才十分担心社会治安，十分重视西南地区今后工作的布置，以及那些毁灭性的破坏工作。他对被别人议论为守城有余、创业不足的毛人凤的不满，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11: 徐鹏飞近来眉头皱得更紧，许多事物他都毫无顾忌地自作主张，采取各种雷厉风行的手段督促执行。他对毛人凤愈来愈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自认为这种越权不仅能得到特别顾问的支持，也会取得华盛顿的信任和重视。如果将来西南的部署一发挥作用，那时候连老头子也会看中他这一手的。徐鹏飞期待着代表团的到达，因为代表团长和他的关系很深，中美合作所创办初期就是他的老上司。可是严醉同来却使他心里不愉快，这个大麻子有黎继刚做助手，率领着在美国训练的全能特遣队，对徐鹏飞不能不成为一个绊脚石，妨碍他独占全攻的一切部署。也许徐鹏飞为了对付严醉，应该稍稍收敛一下独断专行的傲态，减少别人对他的猜忌，在毛人凤面前还是要表现得顺从、谨慎、忠实一些更好。
12: 轿车飞驰下山，飞机场快要到了。徐鹏飞远远看见一架巨型的银白色飞机稳稳地停在机场上，他知道那是老头子的座机，美国总统新近赠送的中美号。徐鹏飞默默地瞧着那流线型的机身，心里不禁联想到，过些时候自己也该控制一架飞机，以免发生意外。他明白，如果自己不预做准备，将来万一落到共产党手里，那可怕的结局真是不堪设想。
11: 渐渐听见飞机引擎的嗡嗡声了，徐鹏飞从车窗上望出去，云层中隐约出现了一架飞机，正向机场接近，一定是代表团的专机提前到了。徐鹏飞有点焦躁，连声命令着司机：“开快，开快！”
12: 飞机在低空盘旋了一周，开始降落。徐鹏飞的汽车刚进机场，飞机已经降落下来。他推开车门，向前就走，不觉把一支刚点燃的烟当作烟蒂，撒手扔在路边的草丛里。过了好一阵，草丛里的烟卷还缓缓地摇曳着缕缕青烟。
11: 飞机上走下来的，首先是满面红光的严醉。黎继刚穿着美军夹克跟在后面，领口上已经是中校的领章了。接着便是全身美式装备的全能特遣队，他们从机箱里搬运出一箱箱原封的秘密武器、电台、定时雷管和特工物资。Hello， 你好。严醉挥着手臂走向徐鹏飞，两个人亲切地握手，互相探视着。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13: 在许多影视剧中，以毒攻毒的桥段并不少见，比如《楚乔传》中，女主为了救治中毒的朋友，就寻找过一味珍贵的药材——蟾酥。蟾酥是一种毒性药材，也是六神丸的主要成分之一。为什么会用毒药研制六神丸？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为了躲避战乱，中药店老板雷允上一家逃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虽然得到好心人的帮助，雷允上的药店再次挂牌营业，但是经营惨淡，入不敷出，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可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雷允上还不忘向灾民伸出援助之手。为了驱逐瘟疫，他吩咐药工免费向患病的百姓发放汤药。 只可惜喝得再多，灾民的病症也没有缓解。眼见病人暴死街头，雷允上心急火燎，但又有心无力。就在这时，一位老人送来了一张祖传秘方，雷允上打开一看，药方上写着六种中药：麝香、牛黄、珍珠、冰片、雄黄和蟾酥。前五种药材雷允上很熟悉，可蟾酥是什么呢？雷允上思来想去，忽然灵光乍现，他想到采药时曾经看到一条大蛇被一只蟾蜍毒杀，就猜测蟾酥有可能是蟾蜍分泌的毒液，以毒攻毒，说不定就可以平息瘟疫。经过几番尝试，雷允上终于制出了一批满意的药丸。别看它们虽然颗粒小，只有 0.003125 克，但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却格外的好。几位试药的病人服下药丸后，病情逐渐好转，最后甚至痊愈如初。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六神丸不仅救治了无数病人，其制作技艺也被评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罗广斌、杨逸言的长篇小说《红岩》的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
4: 从美国回来的严醉笑嘻嘻地摸出烟盒，满不在乎地给徐鹏飞奉送雪茄，而且滔滔不绝地问这问那，仿佛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芥蒂。
5: 局长怎么没有来？
4: 严醉四边看看，然后发问：
5: 你们提前到了？
4: 徐鹏飞心不在焉地回答着，飞机上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5: 代表团怎么没有来？再过半点钟。
4: 严醉笑笑：
5: 他们起飞得晚。
4: 徐鹏飞一听，马上神色自若了，他也微笑着殷勤地陪伴严醉向休息室走去。休息室里准备了茶点，他们喝着咖啡，漫谈着国外的情况。
5: 代表团来了多少工作人员？在华盛顿出发以前，代表团团长谈过。
4: 严醉眯着眼微笑。
5: 代表团的任务在于战略性的决策，代表团副团长由特别顾问担任，顾问处的名义撤销，全体工作人员转入代表团服务。为了便于联络，我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那太好了。
4: 徐鹏飞谦逊地笑道：
5: 今后还要多多仰仗醉兄啊。出国一年多了，西南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4: 严醉看了徐鹏飞一眼，声音变低了些：
5: 听说社会治安成问题，老头子经常生气。来了黎继刚的全能特遣队，社会秩序完全可以放心。
4: 徐鹏飞听罢哈哈大笑，笑罢才缓缓问道：
5: 有关西南工作的计划，代表团审查过没有？代表团团长非常赏识老兄的才干，

0: 严醉的语气带着恭维。
1: 当然了，这一回你又和老上司配上手了啊。
0: 徐鹏飞也哈哈大笑。
1: 论起和美方的关系，最凶当然是在我之上的。哪里哪里，
0: 严醉接口说，
1: 几个计划代表团都同意了，不过……
0: 徐鹏飞的表情毫无变化，也不追问，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不过之下还有文章。严醉稍微停了一下，也就不再故弄玄虚，他的语调完全成了职业性的谈话。
1: 共产党常常说人是最宝贵的财产，在我们来说当然要一律。
0: 他的手势帮助着他未完的话，轻轻一挥。
1: 代表团的意见是六个字，提前分批密采。何时开始？越快越好。
0: 徐鹏飞默不作声，眼里闪露出暗自思索的无言的目光。窗外隐隐传来嗡嗡的响声，严醉兴冲冲地抬头望望窗外，蛮有把握地告诉徐鹏飞，
1: 来了，就是这架超级空中堡垒。
0: 徐鹏飞还在研究着美国人的意图，他正从多方面去体会和接受，几乎是心不在焉地站了起来，和严醉一前一后走出休息室。这时候他心里已经初步构成了一个新的密采计划，只要飞机上下来的人一点头，他便可以立刻开始执行。
1: 漆黑的夜空像浸透了墨汁，细雨飘零的云层缝隙中间或透出点点红色绿色的灯火，那是在高空夜航的运输机从云层中掠过，夜航灯就像红绿的流星，一纵即逝。
0: 56、57、58。
1: 寒风细雨中，守望在女牢门边的人们避开昏黄的浴灯，在黑暗中仰头看天，仔细分辨着飞机越过高空的嗡嗡响声。
0: 晚上比白天多呀，今晚比昨天更多。
1: 声音传到牢房深处，传到被浴灯照亮了的角落。
0: 还在向台湾倒运呢，今天晚上又飞走了56架。
1: 说话的人似乎发现了什么，声音变成了低低的请求。
0: 江姐，明天写吧。哦，就完了。
1: 江姐顺口回应着，微微地抬了抬头，又默默地用唾液润湿着手中的竹签子笔，伏在床头继续写着。自从和白公馆建立起联系，他们便经常向支部提出各种建议，满怀信心地为迎接胜利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刚才江姐又写下了他们最近考虑到的一些事情。
0: 朋友们，罗广斌、杨逸言的长篇小说《红颜》的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罗广斌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并利用家庭关系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1948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坚持斗争，拒绝了他身为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的保释，在狱中和难友一起秘密制作五星红旗迎接解放。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他策反看守杨清典，带领难友集体越狱成功。解放后历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市统战部长，是文联作协会员等职，积极从事宣传烈士革命事迹的工作，是红颜小说的主创人员之一。
1: 杨逸言生于1925年，四川武胜县人。1940年在同济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监狱。重庆解放前夕被营救出狱， 解放后在重庆市委工作，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是红岩中最著名的章节之一，描写了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与美方密谋杀害关押在监狱中的共产党人，以及以江杰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故事。在今天的内容中，大特务徐鹏飞已经秘密制定了屠杀计划，而狱中的共产党人们还在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迎接胜利。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一章的下半部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
6: 人？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谷，杨邑村。

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这里是太古的源头，是太古之所以为太古的起点。杨邑村位于太古城东10公里处，村域面积13800余亩，全村1199户，319省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但杨邑村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与人口，这是一座从春秋走来，历经3000年风雨而文脉未断的古老村落。杨邑的故事要从春秋时期讲起。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名叫杨楚富，他是晋文公时期的重臣，足智多谋，文武双全。晋文公9年，即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因公受封，封邑就在今天的杨邑村一带，从此这片土地便以杨为名，称为杨邑。杨楚富也因此以封邑为氏，成为杨姓的始祖之一。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明确记载，杨邑为春秋晋大夫楚富所封之邑。从那时起，杨邑这个名字就与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一用就是2600多年。一个地名能跨越26个世纪而未曾改变，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堪称奇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杨邑还只是晋国大夫的封邑，那么到了西汉时期，杨邑则迎来了他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西汉时期，朝廷在此正式设置杨邑县，隶属太原郡，县治就设在今天的杨邑村，从西汉一直到北周。杨邑作为县治所在地，延续了700-800年之久。在这700-800年间，杨邑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周建德4年，即公元575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太古历史的大事，杨邑县治从杨邑村迁移到了白塔村，也就是今天的太古城区。23年后，隋开皇18年，即公元598年，杨邑县正式改名为太古县。从此，杨邑作为县名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太古一直沿用至今。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县治迁走了，县名也改了，但杨邑村这个名字却保留了下来。千百年来，人们依然称这里为杨邑。一个名字从春秋走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杨邑村是太古之根，太古之源，没有杨邑就没有太古。杨邑村的深厚底蕴不仅体现在行政建制上，更体现在它的文化遗产中。杨邑村最为耀眼的文物瑰宝，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信寺。静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隅，据寺内碑记记载，静信寺创建于唐开元6年，即公元714年，最初为尼庵，后来改为僧院。历经金大定年间、明清各代的多次重修和扩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的遗构。整座寺院坐北朝南，为前后两进院落，东西宽39米，南北长93米，占地3629平方米。中轴线上建有山门，也是道坐戏台、三佛殿和大雄宝殿。东西两侧配有钟楼、鼓楼、天王殿、白衣殿、灰泉殿等建筑，共计殿堂57座。静信寺是太古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静信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保存的大量明清时期的彩塑、壁画和琉璃构件。寺内保存彩塑76尊，明清壁画180平方米，记事碑碣32通。这些彩塑造型精美，工艺精湛，
壁画色彩艳丽，

0: 线条流畅，琉璃构件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有参观者这样描述净信寺的戏台：戏台面宽，进深各为三间，建筑在 1.8 米的高台上，后台为悬山顶，前台为卷棚式歇山顶，画栋雕梁，华丽之极。台两旁有八字影壁，影壁檐下斗拱形制奇特，为多层繁密的木质斗拱，纤细灵巧，虽已陈旧，但仍完好，显得古色古香。据称，保存得如此完整的大戏台，在太谷已是绝无仅有的。1986年，净信寺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净信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6年6月，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三部门联合为净信寺发布了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力量为这座承载1300年历史记忆的古寺筑牢安全屏障。一座古寺从唐代开元年间一路走来，历经金、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1300余年香火未断，建筑完好，这在山西众多的古寺之中也堪称珍品。杨邑村不仅有古老的寺庙，更走出了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邑村，1932年他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投身革命。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杜润生毕生致力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1982年到1986年，他连续5年参与并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杜润生故居及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杜润生旧居占地2.9亩，由老宅院、九号院、任务院和办公区4个部分组成。3个院落布置了10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史料，呈现了杜润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厚重的三农改革思想。三农论坛会址占地18.56亩，分展览区和论坛区两部分。展览区以中国三农史记展为主题，九孔窑洞依次陈列了从农耕文明到示范引领9个章节的内容，回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论坛区包括一个主论坛会场和2个分论坛会场，可接纳300人的会议。从春秋大夫杨楚富的封邑，到西汉杨邑县的治所，再到当代农村改革先驱杜润生的故里，杨邑村在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与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制度演进紧紧相连。杨邑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得到国家的认可。2003年9月，杨邑村上榜第一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6年12月，杨邑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杨邑小镇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今天的杨邑村，在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历史街巷和古建筑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文旅产业。村里以红枣产业基地化、瓜果产业优质化、畜牧产业规模化、色素产业特色化为目标，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杜润生故居、三农论坛和净信寺三大文化名片共同构成了杨邑小镇的文化核心。古老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的乡村振兴在这里交汇，让这座千年古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听众朋友，杨邑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公元前628年杨楚富封邑于此，到西汉治杨邑县， 再到北周县治迁走，隋代改名太谷。2600多年的岁月中，杨邑村见证了中国从春秋诸侯争霸到秦汉一统，从隋唐盛世到当代改革的全部历程。它是太谷之根，是文脉之源。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古村落——北汪村。一座村庄，一个家族，一段晋商传奇。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好嘞，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
11: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3: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14: 我们的疆土是
15: 天山大海。
12: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铸造，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6: 林姐今天烧什么？
17: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8: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12: 大国铸剑为犁，
14: 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9: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20: 五、四、三，点火！
21: 查看舒张扬场病人的呼吸频率。
19: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22: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3: 是敬业奉献模范，
19: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
24: 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25: 这是一支普通的钢笔，笔体呈黑色，外观精致，经过漫长岁月，表面已略显陈旧。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医疗队队长刘宗兴使用过的钢笔，他见证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1940年8月初，日军开始对浙赣沿线城市实施细菌战，造成成千上万军民因疫情而丧生。刘宗兴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到疫情最严重的渠县地区。1941年秋冬，鼠疫传染到义乌县城，造成数百人死亡。中国红十字会紧急抽调人员组成医疗队，因为害怕鼠疫传染，有人托辞不去，刘宗兴却主动请战。他的妻子劝他别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一个医生，哪里有病人我就要到哪里去，我在渠县防治鼠疫已经有一定经验，我去不是更好吗？到达义乌后，刘宗兴立即投入工作，全力抢救病人。他顾不上吃饭睡觉，奔走在义乌城乡各个鼠疫灾区，同事看到后不住地劝他多注意身体。12月26日，刘宗兴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十日来信收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病人已得50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1天内服药者多治愈，2天后服药者多死亡，意识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家信寄出几天后，刘宗兴就感染了鼠疫，虽经医疗队全力医治，但因缺少药物延误了救治时机，刘宗兴不幸于12月30日在义乌以身殉职，年仅29岁。刘宗兴随身携带的钢笔连同其他遗物被移交给他的妻子保存。2013年，刘宗兴的女儿女婿将这支珍贵的钢笔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今天播出大连市人民路百年人民路上的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连的人民路，这是一条自东向西的道路，始建于1900年，也是我们大连开建最早的一条主干道。北方明珠大连因海而生，依港而兴，以老码头为支点，人民路为杠杆，擎起了一座城市的繁华。居住在人民路沿线的居民们也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着百年人民路上的舒心生活。
2: 我是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街道杏河社区居民，我叫周新爱。

0: 经七十岁了，我在这住了45年，让我从一个老旧不堪的小区走到了一个先进的社区，心里特别的敞亮。我们是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 我是人民路街道新沟社区的居民，我叫尤丽华，72岁。过去那个社区什么样，历历在目。到新的社区，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了。你看院里头花草树木啥都有，我感到哈非常的欣喜，真没住够。再待10年，我80几岁了，我有能力，我还要在这里玩，好好的活，好好的生活。
2: 仅仅一间房，那只是个落脚地儿，有完善的配套，优美的环境，贴心的服务，亲切的邻里，这才叫家，才叫生活。把社区环境建设好之后，大连市人民路街道新河社区党委书记刘昌杰和同事们一直在努力更好地解决居民们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帮助社区里大龄失业者谋份工作，让他们的小家越过越好，是刘昌杰一直挂在心上的事。
3: 就有派出所要找这个新房地来，当时有个经理呢，我登记完以后啊，他就正常地来，这事有没有动静，啥时候叫我去工作，这种心情当时让我感到居民迫切的希望找到自己工作。一个月以后他真的来找我说呀，今天晚上有没有事儿？我开想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了，但是他非常高兴，他失业这么多年，他第一个月能拿到这个工资，并且呢还给他们交这个三险，我说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有什么事儿，你还可以来找我。
2: 处处有人管，事事有回应，老城新生是老街坊的幸福，新城新貌则是新居民的美好。新时代，大连人民路继续向海延伸，做墙海文章，不仅直抵海边，还要到海的那一边。2023年5月，大连湾海底隧道的通车，让人民路沿线居民的生活实现了穿隧过海。大连湾海底隧道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运营管理部经理赵世龙说，
4: 大连湾海底隧道是我国北方首条大型跨海城管隧道工程，南起大连市的中山区人民路，向北以城管隧道下穿大连湾海域，连接北岸城市主干道，并且延伸到201国道，有效缓解了主城区南北向的交通压力，对于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大连湾两岸一体化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交通便利，出门看海，回家温馨，处处舒心，居民于女士和孩子们的生活就因为大连湾海底隧道的通车变得更加便捷。
5: 我们小区门前就是这个人民东路，我们现在出门也特别方便哈。5.1海底隧道开通之后哈，去这个新体育场看球10分钟就到了。自从哈搬到这住，改变了我很多的生活方式，每一天买菜啊全都是微信下单，农家菜小船海鲜，白天下单，晚饭前哈基本这个管家都送到家了，特别方便。我这样也解放出很多时间可以陪陪孩子。
2: 在大连的这条百年人民路上，居民们幸福地生活着，这也是社区当家人的不懈追求。人民路街道东日社区党总支书梁芳正和同事们致力于为社区居民们打造更加完善的生活配套与供给，让居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与美好。
6: 我们有手工课，书画上，国学上，包括文化艺术，我们都在进行全面的铺设。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共享自习室以及我们的共享直播间网络平台，我们想把学习教育好的政策带到老百姓身边，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30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日子有毒且没有解药，但止痛片很多，比如音乐、文字、风景和故人，愿时光清浅，故人不散。

阿朵是来自湖南土家族的女孩子，她既有那个民族所特有的万种风情，又有这个时代赋予她的时尚和活力。曾经在事业巅峰和精神低谷的矛盾挣扎中，她选择诚实面对心灵遇见的声音，放弃浮华虚名，从娱乐工业生产线一跃而下，她赤脚踏入新民族音乐这大众陌生的生养之地，就像是一粒种子将自己伸进泥土，深入浅出地寻找和表达生命的哲学与状态。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006年出道的蔡明佑，因为就读师大音乐系，加上清新的创作风格，他曾经被视为音乐圈的创作男孩，曾经以首《我可以》闯出名号。一路走来，依旧保持着干净脱俗的形象。他常常笑容满面出现在荧光幕前，对任何人都亲切，犹如邻家男孩，由此创作才华实力接受肯定。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

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你听过的最浪漫的一句情话是什么呢？有机会真的很想知道，因为我想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里面被深深打动的那一句浪漫的话一定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的。而我听坠入爱河的好朋友说的那句是，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古人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假如你聪慧，你可以用愚钝来遮挡住你的聪慧。每个人在利益和自尊心的迫使下，都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所以你越聪慧，你了解的越多，他人与你共处就越缺乏安全感，也就丧失了平静共处的机会。

从小学习钢琴和吉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他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

夜兰公主孟庭苇有很多经典音乐作品，她绝对是上世纪九零年代流行乐中人们的美好记忆之一。那个充满了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你听她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回忆如此珍贵，她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并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声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重要的是，她实在唱过很多好歌，也因此被誉为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个节奏是不是好舒适？谢谢两位女歌手葛雨晴和苏木头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感知到的那个小情绪呢？情趣，趣味的趣。你觉得什么是生活的情趣？

这是来自歌手以雨带来的停在梧桐叶。停在梧桐叶，我在想秋天是我们很多的叶子也都会在从枝头落下。今天我们说秋风秋雨送来的那些个生活的小情趣。是的，我很认同到目前为止跟我联系的那些朋友，我看到的其实生活的情趣真的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浪漫，真的不需要你花太多钱，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觉得情趣就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当中不肯麻木的那颗心。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日子是在重复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保有一些好奇和热爱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滋有味呢？你有没有能力把普通的一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呢？

一首好诙谐、好自我和解的歌，对吧？来自彭博，算了就算了吧。第一个算是大蒜的蒜，第二个算是计算的算，算了吧。好生活化的一种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哈。有人说，哎，这样的歌也能称其为歌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它很有情趣啊，就是把我们在生活里感受到的那种烟火里的生活啊，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却没有任何的拉扯感，是吧？反而会让我们有很多的那种松弛的幽默的感觉。饭菜里很浓烈味道的那个大蒜，喜欢的人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难以接受，那你就坦然把它挑开好了，你不需要勉强自己接纳。今天我们和大家说有情趣的歌，我在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起我在不久前刚刚读完的沈复的《浮生六记》，这个书一共是有六卷的，那后两卷呢已经遗失，现在我们读到的只有前四季。沈复他不是一个什么名垂青史的大文豪，也不是一个身居高官的这么一个位置，他只是一个清代乾隆年间生活在苏州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的人。他这一生大半都是在漂泊和亲情之中度过的。17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女子叫芸娘。芸娘不算绝色，也没有富贵的家世，但是在读她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最懂她的那个人，因为他们俩总能玩出一些不一样的新意。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当中他讲了芸娘舍不得花钱去买一些名贵的香品，所以呢就捡了一把干的荷花，包上了一点茶叶，再用那个沙囊去把它裹好，放在荷花的花心里，等到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泡上茶，那个雪里

0: 里就自带着一缕淡淡的荷香。这些小事，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什么花费，就只是多了一点生活里的小心思而已。你看，这就是情趣啊，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现状，也解决不了他们眼前一堆的现实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沈父真的是一路颠簸，居无定所，包括病痛啊、贫苦接连而来，而云娘也是早早的染病不治离世，什么都解决不了。可是能解决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伸手去接住的这些生活里细碎的一些小美好的同时，给了我们一颗暂时逃离生活的那种心，那种给紧绷的心稍微松一松绑的那种感觉。一朵花，一朵花香，一杯好茶，一阵雨后吹来的清凉的风，以及包括耳边我们共同要来分享的一首好歌，来听听这首 Little Songs 无人知晓的小歌。
1: Cherry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想听这的一首歌哈，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最本真的模样，那种最爱的一种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完美的爱情可能真的只存在想象当中，而现实里的那些个陪伴可能会有闹脾气耍小性子，包括拌嘴的那个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去懂得对方吗？你还会去懂得他的那些不安？你还去包容他的那些不完美吗？

这是 Joyce Jonathan 带来的一首翻译过来叫风骨的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过伤害，会留下一些烙印，而很多的朋友也许会急于抹掉过往，而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状态。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过往，所有的好的坏的，所有的这些，才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不要想着去割裂过去，你不要厌恶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他共处的那个权利。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0年，那一年徐峥还不是百亿票房导演，他在大火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里是真正的小鲜肉，脸上的腮红令人印象深刻。他和陶虹的精彩演绎让不少人为了猪八戒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潸然泪下，而在电视剧里，古典神话与无厘头喜剧调和成了一首新千年的赛博民谣。这首歌就是创下了数据神话，后来又登上了格莱美舞台的好春光。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彩铃，那么听清楚了，2001年好春光创下了彩铃下载量破800万次的数据神话。而在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我们惊喜地听到了周深的翻唱版本，在保留原曲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爵士风格，让歌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谢谢周深带我们穿越回千禧年的电视机前，开心一刻也是地久天长，痛痛快快向前走，绝不回望。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

风吹。那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季节，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给自己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去到户外和自然在一起。

轻快的慢歌，给我们用一首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生活的节奏哈。大家在面对难题的时候可以思考啊，可以拥抱热闹，逆风的时候也不要硬扛着，所以人生要允许自己慢下来。未来是什么都不重要，未来怎样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它，所有的都是未知。但是在未知的过程里面，好像只有一些事情是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你要找到热爱。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4: 在我们的文明历程当中，瓷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用具，也是文人雅士的堂上珍玩。它是中国制造业水准的历史标杆，也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瓷器之美，工艺之妙，让世人惊叹。土与火在每个时代的巧手之下，都塑造出了每个时代的缤纷之美。今天我们就在一件件国宝的传奇身世当中，追寻中华文明与瓷器的不解之缘。现在就让我们开启本期主题，义正言辞。

0: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亲近中国古代陶瓷。
1: 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执行馆长李仲谋：
2: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义正言辞，让我们倾听瓷器的故事，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
1: 感谢三位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的14位选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加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义正言辞，而要说到瓷，就必须要从瓷的前身陶开始。陶的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跨越，这一跨越又开启了怎样的文明旅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第一篇章《炉火纯青》。从古至今，我们对陶制器皿的使用一直都没有中断过，而我们的祖先对于陶制器皿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000年前。请听题。
3: 2009年，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了一些陶器残片，经过碳十四检测，这些残片距今20000年，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残片。请问，通过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器残片，可以做出以下哪一项推测 ？A. 陶器残片可能与当时的吹煮过程有关。B. 陶器残片反映出古人类才开始制造工具。C. 陶器残片反映了古人类最早使用火的情形。D. 陶器残片所处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
1: 孙伟鹏，
4: 我选的是 C 选项，因为这个万年仙人洞它的时期是非常早的。
5: 我的答案是 A。C 的话，火可能是某一天，这种打雷了之类的有火，然后烤肉可能就已开始有火了，并不是它。
1: 好，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恭喜答对的各位。
6: A 选项是对的啊，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大概从距今20000年一直到距今10000年，在最早出的这些陶器的外部就发现了有火烧的痕迹，所以证明有一部分陶器是被用作吹煮器的。第二个答案呢是不对的啊，因为人类在很早，从旧石器时代，人类脱离猿的过程中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第三个答案呢也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最早的应该在山西的西侯洞遗址发现了200多万年前人类使用火的痕迹。第四点呢也是不对的哈。其实呢在距仙人洞遗址不远的吊筒环遗址是发现了稻作的痕迹的，但是仅从这个陶罐上我们不能证明就是已经开始了农业啊。最早发明陶器的是在中国，在前几年北京大学和江西省考古所，另外还有哈佛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发掘了仙人洞遗址，那发现了距今20000到19000年的地层，那么在这个地层里就出土了最早的陶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拼合起来比较完整的一个罐，也被人们称为叫中国第一罐。相比其他国家啊，其实我们看到在日本发明陶器的时代现在可以上溯到16000年前，那现在我们这个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的陶器就比世界其他地方开始使用陶器的时间早了2000-3000年的时间。
0: 那个陶器啊，的确很了不起。因为以前呢，就是人们还没有主动去改变这个物质的这个状态。陶呢是用陶土做成的，和泥，然后经过火烧，把松软的粘土变成坚硬的陶器，这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2: 我们过去一直说了一句话，就是陶器为人类所共有，瓷器是中国的发明。我们原来说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几个标志，你比如说这个一个是陶器，出现。还有植物的栽培，还有动物的驯养，实际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发端。 我们今天看到西晋时代早期的陶器都是红色为主。

0: 就像我们今天你如果了解小孩子玩缺捏一个泥巴，然后把它投到火里，哎，烤一烤之后六七百度五六百度它就出现了，因为它是一个火堆，氧气非常的充足，所以它呈现一种红颜色出来。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呢，它是在窑里进行烧造了，那么会出现灰陶啊黑陶啊等等。所以呢，陶器虽然说它比较早，是2万年以前，但是它的出现我们今天看上去它很朴素，也没有多少的一些装饰，但是它是代表着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
1: 从陶器到瓷器，这条看似简单的革新之路，人类走了上万年，那最终是怎样完成突破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这件国宝去找寻从陶到瓷的秘密，请听题。
2: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盒残片，出土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残片为夹细沙灰胎，青釉，竖颈部较粗，窄平肩，骨腹颈部是有两圈凸棱纹路，腹部外壁有雷纹。原始瓷盒残片为学者研究从陶到瓷的转化过程提供了重要标本。请问以下能够说明瓷器区别于陶器的特征的有哪几项？ A. 烧成温度， B. 是否施釉， C. 胎土原料， D. 纹样装饰。
1: 张琪，
3: 我这道题选的是 A 和 C， 因为这个陶器烧制的温度要比瓷器的低，然后胎土原料二者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很明显。
4: 就是这个陶，它有的是经过二次烧以后，它会涂上釉再烧一次，所以我就很犹豫。我最后就是在最后提交的时刻，我选了 A、B、C， 不然 D 肯定是不对。
1: 好，正确答案是。A B C，
0: 今天我们讲陶和瓷是连在一起的，但古代可能也没有这么严格的区分。那么陶和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原料和温度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比如说胎土原料，陶是拿这个陶土来做的，但是呢瓷是瓷土，但是这个里面是不是完全说瓷是用瓷土，你瓷呢是不能用陶土的，那个温度就不够，你用陶土去烧制烧瓷烧不到那么高的温度，又变不了瓷，因为这个原料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就是烧成的温度，温度如果达不到，这个是到不了瓷化这个程度，所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那么一般的陶器呢是在1000摄氏度以下，那么瓷器呢是主要是在1200摄氏度以上。那么我们要是用今天的这个瓷器的科学的定义呢，甚至1300度、1400度以上才叫瓷器，所以这个呢也是有一些时代的一些变化。
5: 陶瓷器啊，它主要是实用器。这种实用器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讲的是它的实用性，再一个讲的美观。其实呢，就说釉本身上了釉以后啊，表面比较光亮、漂亮。再一个呢，它就是大大的降低了这个瓷胎的吸水性，这样呢，器物更好用了。
6: 在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历史上呢，在中国科技史陶瓷卷里面把它分成五个里程碑。那么第二个里程碑呢，就是原始瓷器的出现。在陶和原始瓷器出现当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原料不同了。为什么使用瓷土呢？因为瓷土它有更高的耐高温性，生产出来的器物更加坚硬，可塑性也更强。那么我们说陶和原始瓷器最大的区别，就是原始瓷器在表面施了一层玻璃釉，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选项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还说一下纹样啊，其实印纹印陶上都有纹饰，原始瓷器上呢也是加了印纹，但是呢它跟印纹印陶不同的是加施了一层釉。所以这个原始瓷器的出现呢，它其实是标志着人们对制瓷原料的一个新的认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闪光的智慧。
7: 罗伯特·福奇戈特出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他从小便流浪街头。8岁那年，小福奇戈特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冬天寒风刺骨，他却只能饿着肚子去学校。有一天，他不小心摔倒了，额头重重地磕在石头上，顿时血流不止。马维蒂牧师看到福奇戈特的伤，赶紧从墙角摘下几片锯齿状的草叶，塞进嘴里嚼烂，然后敷在他的伤口上，血马上止住了。一颗毫不起眼的小草竟有如此功效，小福奇戈特看得目瞪口呆。牧师蹲下身擦干他满脸的泪痕。孩子，记住，即使是最不起眼的一棵草，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药。福奇戈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1934年，福奇戈特成功考入大学，还当上了化学导师的助手。白天他被呼来唤去，深夜他就悄悄潜入实验室做实验。一天夜里，他发现人体血管的扩张是因为其表面细胞具有一种未知的信号分子。光谱分析之后，他发现证明了这种信号分子竟是一氧化氮，这让他大吃一惊。一氧化氮是对人体有害的毒性气体，但在人体中它竟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果然是草皆药。既然一氧化氮有利于扩张血管，何不用它来造福人类？1998年12月，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研究院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以福奇戈特为首的三名科学家，一时间金钱荣誉汹涌而至。福奇戈特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多难，然而不管遇到什么，他都能乐观地将之化解。《纽约客》杂志记者问及他的长寿之道，他说：坦然接受一切的风风雨雨吧，因为人生的所有遭遇都是锻造你的良药。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1200摄氏度的烧制温度啊，让青瓷登场，也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有请国宝登场。
2: 东汉熙平四年，清右省所文瓷罐出土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东汉熙平四年墓，罐口径11.1厘米，底径11.6厘米，高17.6厘米，塔长口，宽沿，斜肩，鼓腹，下腹向内收。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纹饰，上腹部到罐口堆饰有横斜交叉的绳索纹，绳索结扭凸起，制作精细，写实性强。青瓷罐胎质细腻，外表是青釉，釉色温润亮丽，为浙江早期越窑代表作品。这是目前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早期成熟青瓷器之一。
1: 请听题。
3: 浙江奉化东汉熙平四年，绳索纹青瓷罐的胎釉质量与浙江地区东汉窑址出土的瓷片样本相似。请问除浙江外，以下哪几个省份还发现了东汉成熟青瓷窑址？ A. 河北， B. 湖南， C. 江西， D. 河南。
1: 余露，
4: 我的答案是 B、C、D。我觉得湖南和江西肯定是有的，然后河北它应该没有青瓷吧。
5: 我选的是 BC， 青瓷一般都是烧造于南方，就是北方几乎都没有，所以说基于这个因素我没有选 D。
6: 我选 C 和 D。 D 的话，因为河南它的瓷器烧制也是比较希望发达的嘛，就大致推测一下，可能东汉的时候已经有成熟的青瓷。
1: 正确答案是B、C、

0: 成熟瓷器在东汉晚期出现以后呢，有近几好几百年的时间主要是在南方地区生产。我们说原始瓷器和成熟瓷器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原始瓷器的烧成温度还没有达到成瓷的温度，就是瓷土没有充分的烧结，在胎体里边缺少玻璃相。
1: 为什么这些原始瓷器啊都是青瓷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就地取材吧。为什么青瓷在这个南方？因为这还是因地制宜，在本地出产的这么一种瓷土的资源。这一块的这个瓷土的资源，它是一种含铁量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它才能发展那么多年以后，它呈现了一个青瓷的出现。今天呢，你要说这个青字儿，好多颜色都可以放到青的一个范围当中。它其实介于一种什么呢？介于一种蓝绿之间，甚至它还会偏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颜色，它的颜色的范围呢其实都比较广。当然这个范围它比较大，这跟那个它的含铁量有关，跟它烧造的气氛有关系。但是总体来说，它是因为含铁量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瓷土资源在南方普遍存在，所以南方地区呢生产青瓷为多。那么以后的白瓷的白瓷土可能在北方存在的比较多，但是在早期技术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条件充分的一个基础上，南方是比较充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早期的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那都叫青瓷，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3: 就是中国的瓷器的发明呢，现在看起来呢是在东汉的晚期，这个时间呢其实很早的，比如比欧洲大概早了差不多1500年。就在很长时间里面呢，瓷器唯一的产地就是中国，而且在很多的时候呢，中国瓷器外销以后呢，对海外的陶瓷产生很大影响，很多的就是这个外国的瓷窑陶窑往往是仿到这个中国瓷器的，就中国瓷器的发明的意义很大。
1: 一把熊熊烈火烧出了史无前例的高温，终让一方地域打造出了文明的徽章。但是古人对于瓷器艺术的追求其实还不止于此，在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当中，我们将看到祖先对瓷器颜色的探索，请听题。
4: 隋代透影白瓷杯，薄如纸，白如雪，质如玉，光如镜，荧光透视，手影清晰可辨。该器物是白瓷中的顶尖产品，釉色光润，胎体厚度仅0.1厘米，呈现半透明状态。请问以下窑址中，在隋代不烧造白瓷的窑厂是哪一个？ A. 河南巩义窑， B. 江西洪州窑， C. 河南象州窑， D. 河北邢窑。
5: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江西洪州窑。河南巩义窑呢，我们知道它除了烧造唐三彩之外呢，其实最早的青花瓷也是在这边烧造的。那青花瓷它的底肯定是白色的。那河南象州窑呢，因为离河南巩义窑其实都是在一个省嘛，它也会烧造一定的白窑。那河北的邢窑呢，可以说是最早的白瓷烧造的地方，邢窑的白瓷都是如雪的，所以我选的是 B。
6: 我选的也是 B， 就是烧白窑的都是北面的窑口，所以我是从区域来判断的。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哇，恭喜大家全都答对了。
0: 北方地区瓷器出现的时间比南方地区晚了很多啊，大概到北朝后期才开始生产瓷器。南方地区一直是生产青瓷，那南方地区开始生产白瓷大概要到唐末五代的时候才开始生产白瓷，所以这个选项里边选的三个北方地区的窑厂恰恰都是最早生产白瓷的窑厂。
2: 我个人那个就是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为什么呢？这件东西的实物我是在陕西当时叫考古所当地的考古工作者给我展示了一些小瓷片，非常小非常小的白瓷杯的瓷片，就是这种白瓷杯。这个杯的残片怎么那么的好？因为它的残片 从断面看，你几乎甚至薄的地方看不到。

0: 胎，好像全是玻璃箱，胎和釉融在了一起，薄的地方不到0.1厘米，也就是说不到1毫米，简直令人叹为观止。特别的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只是短短的一瞬，就是在隋代这么出现了，后来唐代五代都没有达到这么程度的透影白瓷，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在当时好像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一个技术，但是它极高，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引起了这个研究者的一个兴趣，到底它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技术。
1: 中国晚唐的时候，有些阿拉伯人来中国，他们还留下一些记录，有一个苏商人，他呢就提到说，跟那个中国人吃饭，隔着杯子能看到里面盛着液体的颜色，肯定是透影的白瓷。其实中国造的薄胎器物呢，还会更早。我们都知道以前有蛋壳陶、蛋壳黑陶，那个历史呢，那是在龙山文化的时候。
2: 其实呢，北方地区是在改进青瓷的过程中，逐渐生产出来了白瓷。因为我们通常会把唐代的瓷器生产格局叫南青北白。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9%。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0: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你遇到独食囧事了吗？刚才您没听清小花说什么是吧？就是一个人吃饭的那些囧事了吗？独食囧事，今天咱们看看街坊里谁有这样的感受。酒吧里，这一个人吃火锅，中间啊，大橙子你知道口重，那很快这个蘸料就没有了，打蘸料去了，
1: 成去了就是，
0: 还来点香菜吧，
1: 再来点芝麻酱，
0: 人家油碟麻碟各一样，
1: 这叫油麻碟，
0: 高高兴兴啊，俩手拿沙碗啊，就是颤着微微颤着回来了，
1: 是扔着回来的吗？
2: 杂技呀、
0: 啊。沙碗怎么扔啊？那都是酱。
1: 沙碗才扔的，沙碗都不用扔了。
0: 这回来一看，哎，火锅呢？
2: 锅让人端了。
1: 这俩网上有一个视频，吃着吃火锅，突然间把服务员叫来了。你看我这火锅也不对，然后我这个什么什么都不对，然后那个服务员跟他说：“您就坐错了，您是那桌的。
0: 哦”
1: 实际上呢，他是不是走错了？
0: 环顾四周，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
2: 记得够清楚的，
1: 这几位都认识，他是不是
0: 都不认识？因为一个人吃饭，闲着闲着观察。
1: 小花
0: 啊，
1: 小花，这种一个人吃饭，我
0: 闲的，
1: 对我太少见了。
0: 他点的还不少，人上点慢，那干嘛呢？又没人跟他说话，东
1: 刷手机啊。现在有那些无聊短视频，看那些五分钟讲电影。
0: 可以可以，但一个人呢，可以做事也是很多的。
2: 对、
0: 啊。那现在呢，就是位置没错，锅确实没了。一问服务员，服务员说：“哟，对不住啊，我以为您不吃了呢。嗯”
2: 哎呦，
0: 我就是取个教，哟，真对不起，
2: 这不容易，
1: 一次性抱那么多碗酱回来，
0: 当然
1: 现在没有锅子怎么办？就光吃酱，
0: 锅子也收了，粉条子剩的那三根，
1: 三根粉条打了三碗酱，
2: 人家说大肠子口重，口重，
1: 一根粉条沾一碗酱，
0: 还有半叶白菜呢。
1: 我知道服务员为什么给这收了，
0: 哦，这还有那么几片肉，半半落落的，这剩这么多，服务员以为这也是
1: 再者说了，你比如你的衣裳你还搁这儿，他就不会收你东西。
0: 没有没有没有衣服。
2: 进屋不脱，
0: 打酱的时候手机眼镜都戴好了，
2: 这是要逃单的，这是全收拾利索，
1: 那要不撤的锅我都不信。
0: 一个人吃东西
1: 吗？这是撤锅信息，你知道吧？
2: 对、啊、
0: 因为他不像俩人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小韩你帮我看看手机啊，我给你打点酱、你一个人你敢把手机放那儿吗？
1: 你搁点不照紧的呀，
0: 那眼镜呢什么的又怕看不清酱，
2: 还怕打错了。
1: 你再不济，我刚才说了，你把外套、充电宝放这儿。
0: 管家呢？人家有
1: 来这么客人，我不知道服务员盯着他的。嘿，
0: 你看你对一个人吃火锅有什么？
1: 我对一个人吃火锅没有。
2: 对，他这
1: 我是这些综合行为到一块儿有问题。
0: 你有什么问题？我替大橙子说两句，人扛冻就没问题。
1: 小花，你把这刚才信息你都综合到一块儿，你觉得
0: 合理？
1: 你觉得是扛冻的问题吗？
0: 可能桌上剩的东西不是那么多了。所以服务员有误会，
2: 对，就觉得可能吃完了。
0: 你有没有设身处地为大橙子想想呢？
2: 他这确实不好想。
1: 这话呀，你应该跟收拾东西的服务员说。你跟我说没用，那位打扫卫生的人是一天多少多少活，
2: 对
1: 啊，人家不会替他这么来回着想，
2: 是一看干净就收拾翻台了。
1: 哎，
0: 反正这也是一个人吃，这当然不叫独食，就是独自吃食的一个独自吃，
2: 听着像动物，独自吃食，
1: 独自吃食就是吃独食，
0: 独自饮食的一个尴尬之处吧。
1: 就说明他在独自饮食上还没有经验。
2: 对，
0: 那要你有经验的话，你
1: 刚才我说了留点信息，他就不说。
2: 对呀、啊，这
0: 信息、
2: 棉袄、棉裤都搁这椅子上，
1: 你搭着手牌再搁那、
2: 对对，
1: 他绝对不会认为你出去。
0: 但有的时候是放旁边那筐里，火锅店里吃的那个味道比较重，你说留个什么在外面，他可能都吸味儿，人家还不愿意留外面呢。实在不行呢，只能拿餐巾纸上写俩字儿：有人。
1: 哎，不如写、我还吃呢。
0: 更不准谁就一个人吃饭去了呀，
1: 打扫卫生阿姨到时候看一看有人，哎，下车客别坐这，这儿有人。
0: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吃饭，一人吃饭
1: 干嘛，你谁都可能
2: 大家都有这个情况。
0: 对，你看像我有时候一个人吃饭碰到什么事儿呢，
2: 嗯，
0: 我翻这菜谱，哎，这个好，这个也好，但是你一个人怎么吃
1: 啊？一个人怎么吃，慢慢吃，
0: 不能都点了，点了就浪费，
2: 对，
0: 吃不过来。
1: 你啊，点一个多点一个，剩点可以打包。
0: 我下午还看音乐会呢。
1: 什么音乐会下午演这么重要？
0: 你先告诉我什么音乐会不能下午演。一个人吃饭的分人，有人啊特别烦跟那些不熟的人在一块儿。
1: 哎呦，性格。
0: 他还甚至有点害怕跟你吃饭，他叫回避。你说你请他怎么怎么样，人家找各种理由，你都听出假来了。
1: 小花，你给我举个例子，别人都听出假来。
0: 举个例子哈，我那里那天请那么一位比较知名的啊，这么一位名人吧。
1: 啊、行，你甭管是谁，这都不重要。我想知道他这怎么听出假来的。
0: 大磊跟人不熟嘛，自然有点心虚。 哎，您看您明天中午能否赏光共进午餐呀？
2: 哎呀，还真文。
0: 那位说，哎呀，不巧，是不是不巧？
1: 怎么不巧？
0: 哎呀，有些事情，
1: 我还非请不可。
0: 波隆啊，波隆，参加。
1: 我用这词儿一般都不说。
0: 有会议，
1: 说的这么不肯定吗？
0: 还是希望您波隆参加。我这我应该，我先我问一下，我问。
1: 我请他吃大波隆怎么样？
0: 又不是松茸，你干嘛？
1: 在海鲜大波隆。
0: 大波隆还是怎么？双眼躲闪啊，嘴唇微颤，
1: 就快哭出来了，
2: 眼皮都炸冒火星了，
0: 演戏演，
1: 瞎话都编不下去了。
0: 王大爷都跟着紧张了，到这程度了，王大爷只好演啊。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咱有功夫，咱有机会啊。没事，没事，您真没事，真没事。这不就这顿吃顿饭吗？这何至于呢？肯定这对呀、啊。
2: 自己聊着了。
0: 但有人呢，他就害怕一人吃饭。你比如小韩，
2: 还
0: 一人吃饭的时候。他觉得寂寞，
2: 对
1: 对，他是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
2: 哎呀，
1: 吃不下去饭，
2: 改林黛玉。
0: 一看人家这一桌，哎呦，
2: 谈恋爱，
0: 你看俩人，你给我夹一筷子，我给你夹一筷子，
2: 多腻，
0: 哎呦，还搂一下，
1: 哎呦，
0: 烫着你的肉，
2: 真是，
1: 那二位也不回避。
0: 那个要是有个哥们儿一块在的话，喝点小酒多美啊！
2: 对呀、
0: 啊，
1: 真是两个人的这种状态还真是不太一样。
0: 就两个人
1: 呢，这个就是这样，是高兴是越来越容易高兴，
2: 对，
1: 然后你要不高兴的事呢就变成减半。
0: 菜品的丰富性高，那有的东西我是真的不会点的，如果旁边这个人不点，我这一辈子不尝。
1: 比如说龙虾，没有他掏钱你绝不点。
0: 一般来讲我一个人点龙虾的机会真不高。
1: 对
0: 我吃给谁看？
1: 我连个卤蛋都不多来。
2: 太会过了。
0: 一个人办事不光是吃饭，还是碰到很多囧事儿的。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一个人出差。
1: 啊，我一个人出差很正常，很多人都一个人出差。
0: 坐30小时的飞机。
2: 哎呀，这是出差是发配。
1: 所以说一般坐30小时飞机啊，这整个跨地球的。
0: 那你先睡着了以后。
2: 哎，叫醒了。
0: 你飞30个小时的地方能搭伴走啊，有很多问题呢一块解决。
2: 哎，
1: 要丢呢还有个伴儿。
0: 那个人就是说能给你起到提醒的作用。王德来
1: 也不见得，
0: 再不登机咱就上不去了。
2: 傻子。
0: 别买了。
1: 他也有可能只是个陪伴。
2: 哎，
1: 用他告诉我
2: 请了一护工啊，这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4: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近些年的装修当中，很多家庭不再找木匠现场做木门，而是选择购买成品木门。不过由于木门的种类比较多，比如实木门、复合门、夹板双猫门等等，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往往会出现选购的误区。比如误区一，实木门并非全都是实木，有些门的外皮和内心采用的是不同的木材，有些啊还会用杂木来填充，所以一定要细心的区分。误区二，标签价格并非是门的总价，整个木门的价格包括门扇架、门框架和木线架，而门扇是门的主体，按照平米来计算，门框呢则含前后两面，以周长来计算，木线呢是包在门框周围和墙壁的结合部分，按照米来计算。除此之外，实木门和实木复合门的价格都是不包含五金锁具的价格的。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娱乐七十二变，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2: 你遇到独食囧事了吗？刚才您没听清小花说什么是吧？就是一个人吃饭的那些囧事儿了吗？独食囧事，今天咱们看看街坊里谁有这样的感受。坐飞机漫漫的长夜啊，哎呦，这倒时差就该睡不睡，有这么一个人在旁边陪着你，这时差你跟人拧着呢，
3: 还给我讲故事
4: 啊，聊天啊，
2: 你
3: 是都睡不着了吧？
2: 但你应该睡了，就是睡不着，那种感受最难受了。哎，你睡不着，我也睡不着。要不咱想溜达溜达，腿直没？
3: 直。
2: 那咱站着，
3: 站着站。
2: 俩人还能聊聊晃晃。哎，家里几口啊？
3: 不认识，
2: 认识。
3: 这俩说相声几口人？
4: 解解闷儿啊？
2: 不是吗？你爸爸是？
5: 是我爸爸。
4: 对，头一口，这是头一口。
2: 就跟你瞎聊嘛，天南海北的。
3: 太瞎了这也。
2: 但是不知不觉仨小时过去了。
4: 哎。你看多快过了，
2: 中间
3: 就这三人就这么聊啊？
4: 你也问他呀，你们家几口？
3: 我不如躺会儿。
2: 躺也没几口啊？
4: 对，
3: 咱们俩就会这一段相声。
2: 我怎么没看你爸？怎么我怎么没看你啊？哎，我出去了，回头赶紧你俩说呗。有时候你睡着了，还靠在人肩膀上。
3: 哎呦，这个幸福的样子。
2: 万一是个漂亮女同事呢？
3: 咱要这么跟我聊天，这女同事也有点问题。
2: 种种的这个，你就觉得这么长时间过得快点了。有时候俩人还交换一些分享的意见。哎，你那鸡肉饭好吃吗？你那鸡肉饭好吃吗？
3: 什么不好吃？那牛肉面好吃吗？
2: 吃完了又喝凉的，难受。要不来杯茶？哎，您说的有道理。看来您是老坐飞机。
4: 这叫尬，
3: 这是真没得聊。
4: 老坐飞机，
3: 这叫尬聊，你知道吗？
2: 一个人呢？
3: 一个人没这么尬，我不能跟自己这么说话。
2: 陌生的旅途啊，心里多少有那么点点的忐忑哈。有时候行李特别多，想上厕所的时候，那厕所这么大点地儿。你那箱子一个就那么大，你这谁帮你看东西？你得给他都弄到厕所间里吧？
4: 好嘛，
2: 这时候你是不是特希望有一人在旁边
4: 把你箱子扔了？
3: 我拉着好多东西比较费事儿。
2: 你说俩人，比如你打车，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那车站在哪儿都不太清楚。
4: 嗯，
2: 你拉着五个箱子，
4: 好，
2: 不是你背着俩呢还？
3: 我送货去了是吧？
2: 通道
3: 这没问我干嘛呢？
2: 你拿着那大箱子，还背俩包，有时候还在航站楼里绕圈，哗啦哗啦哗啦，千军万马过那个天桥啊，哗啦哗啦又拉回来。
3: 我就不知道咨询台那问问。哎呀，行，我换好箱子吧。
2: 出行的时候少带了一些东西，你要俩人一块儿哈。
3: 你带不带给我拆就拆？
2: 哎，对，哥们儿，我
3: 没带钱，
4: 这不好拆的。
2: 那哥们儿说了，除了这个什么都行。
3: 他比我还鬼呢。
2: 多一个人多一份保障。
3: 嗯，
2: 像王大磊出差，他可能就遇到这种事儿。
3: 我遇什么事儿了？
2: 王大磊呢，下了电影挺好，但是有一什么呢？没带耳机。
4: 哦。
2: 电影挺好的，说什么呢？说我怕一张，
3: 我这边外放是吧？
2: 外放啊，
4: 外放人家有意见、
2: 啊，很吵的噪音，
4: 对、
3: 哦，
2: 说的还外国话，字幕一阵有一阵没有。
3: 他怎么下的这个版本？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哎，那个哥们儿，你戴耳机了？哎，你想看那电影吗？特好看，
4: 让人家看。
2: 要不咱俩耳机一人一只，特好看。那位本来不想看，那你说的吧，真这么好看啊？
3: 那我这么大的感染力呢？我真没听说我这句话这么大魅力。
2: 那我看看吧，好看。
3: 那位可能不一定是想看我东西，看上我了吧？
2: 你不由分说把耳机从脑袋上弄出来，
4: 好，
2: 弄下来了啊！这有声了，
4: 好耳机。
2: 那位看看着不想看了，不想看呢，看你这摇头晃脑的，不好意思把这耳机要回来了，只好这么说了一句：要不你看。哎，好，你上另外一只手啊，把人那耳机从那个耳朵也撑过来了。
4: 哎，那位脾气也够好的。
2: 过一会儿 ，iPad 快没电了。哎，哎，哥们儿，你带 iPad 了？
4: 哎呀，全借。
2: 看电影吗？那位不看。你睡觉啊？
3: 我非把人吵醒了。
2: 睡觉你还用充电宝吗？啊？
3: 睡觉还用什么充电宝啊？
2: 对，人家只好说，那我说现在你用啊？不由分说啊，咣，给自己这插上了。一电影俩小时，给人看得光光的啊，那个充电宝。
3: 我也想说，
2: 过一会儿，哎，你还带香肠了？
4: 好，
3: 我看得还真清楚。
2: 我这一个人，我怎么什么什么我都没想到呢？我这一个人，
4: 哎呦，他可全想到
3: 了。那位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4: 全想你心缝里。
3: 我想点东西全在他包里搁着呢，是吧？
2: 个人吃火锅，打完酱料回来以后锅被收了，就这个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呢也确实足具笑料啊。甚至我们街坊中有一些人说，多年前在鼓楼一个面馆遇到一大哥，要了份凉面还没吃呢，外面贴条赶紧出去，结果再回来凉面就没了，给收了。大家还有什么觉得一个人不容易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个人逛超市，你们觉得怎么样？
3: 正常，
2: 还行哈。一个人去餐厅呢，吃火锅呢，
4: 嗯，稍微孤独一点，
2: 是吧？因为火锅最好是围锅而坐啊，
4: 对，
2: 抢着吃更香。一个人去咖啡厅还好，一个人去看电影呢，
4: 那更孤独了。
2: 那我觉得还好。一个人去 KTV 呢，
3: 哎，没问题，
2: 没问题啊。我觉得稍微有点孤独。那我唱给谁听呢？掌声在哪里？欢呼在哪里？
3: 这一般不在舞台上才这么说的吗？
2: 一个人看海呢？
4: 一个人看海还可以。
2: 小韩接受，
4: 净化心灵。
2: 一个人去游乐园呢，我觉得差点意思。
4: 游乐园就没意思了，对，一个人没作伴的呀。
2: 而且谁给你看包啊？
4: 对呀、
3: 你老
4: 有这包，
3: 对，你老担心这包你不带好不好？我觉得一个人去游乐园啊，分什么项目，有的行，有的就差点意思。
4: 过山车一个人肯定没意思。
2: 你一个人去游乐园，你能玩起来吗？
3: 我一个人去游乐园，有的能玩起来。
2: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吗？一个人去游乐园？
3: 一个人去游乐园没有，但一个人去科技馆我有。
2: 一个人搬家呢？
4: 多累
3: 呀、这个小花比我有体。
2: 但这个一个人搬家，我觉得你叫搬家公司嘛。
3: 对，我也是说一个人搬自己搬的。
2: 那小孩说的累，你觉得呢？
4: 是我，因为我舍不得叫搬家公司。
3: 一个人搬家要真干活，有些活你确实不好干。
2: 对，
3: 一人搭桌子、
4: 打包啊，打包就很累。
2: 那你觉得不如俩人一块干这个？
4: 对，
3: 那有些东西是得有人搭把手。你比如说装点东西啊，你比如说装个灯啊，装个门呐、抬个桌子啊，这是得俩人，一人不好干。
2: 这个大家都觉得一个人搬家是非常的辛苦，也是很无助的。那一个人去做手术呢？哎呀，这个咱们大家应该比较统一。
3: 不好签字。
2: 这个确实很孤独，达到极致了啊！去医院有人陪是最棒的。你看
3: 我是什么样的病，
2: 什么样的病哈、我什么样的病，我觉得都俩人去医院特别好。去医院很多人心里啊，都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忐忑的。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住院是最深切、最深切的体验。
3: 因为你得病的时候人就比较脆弱。
2: 对，我觉得呀，这一个人做什么事儿啊，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了。

0: 但是呢，一定会有孤独的时刻。当然我们也要说，人们常常将孤独理解成为独处时没人相陪，没有人陪伴，但实际上真正的孤独啊，还是自己感受的，不在于说周围是不是真有人陪伴。而且孤独并不可怕，还是应该学会高质量的独处。我觉得像一个人吃个火锅哈，就算锅端走了，但是这段独处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起码我听来是挺快乐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6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3: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4: 诗词行旅，唐朝开元年间，一位王爷便邀京中的达官贵人和饱学之士到家中做客。他新得了一幅奏乐图，可惜啊，这幅名画缺了一角，无法得知画中人所奏的曲子到底是哪一首。越不能知道，便越想知道，于是他请来京中名流，希望得到答案。众人议论纷纷，却都莫衷一是。这时候，一个15、16岁的少年走了出来，说画中之人所奏是《霓裳羽衣曲》第3叠第1拍。王爷一听，立马让乐师演奏，到第3叠第1拍的时候停住，手势果然跟画中分毫不差。这个少年就是开头那首《相思》的作者王维，他一下子名动京城，成为王公贵族的座上宾。王维不仅精通音律，诗和画也都是一绝，而且如此年少，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他曾写了一组《少年行》，其中有一首《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还有一首《老将行》：少年15、20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鹅虎，啃树叶下黄须耳。少年青春，徒步就能夺下胡人铁骑，射杀山中的白鹅虎，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何等的少年英豪。跟其他的少年英才一样，王维20岁就中了进士，但30岁之后妻子去世，他一生都没有再续曲，沉迷佛学，逐渐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那个相逢意气为君饮的少年，变成了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网上说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但实际上岁月苍苍，归来几人复少年。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本期诗词配音包依依，感谢您的收听。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5: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6: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

0: 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的共产党员，在渣滓洞监狱中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坦然面对屠杀和拷打，展现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信念的故事。这部小说1961年12月正式出版，印数超过1000万，也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的上半部分。
1: 轿车驶过歌乐山，沿着去白市驿机场的公路疾驶。一小时以前，毛人凤亲自打来了电话，要徐鹏飞立刻赶到机场，去迎接美国秘密代表团的到临。此刻坐在飞驰的车上，他考虑着摆在面前的局势，心情很复杂。共产党在北平召开政协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巨大的事件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西南各地情况更加恶化，地方势力进一步显露出不稳趋势，暗中酝酿局部和平。地下党到处掀起迎接解放的活动，不仅工厂军需生产停顿，市郊不稳，而且市中心和学校区一样出现各种意外的骚动。如果控制不住局面，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影响社会治安，他不只是应负责任，更讨厌的是会严重影响他的地位和前途，损坏老头子对他的良好印象。要是在这艰难的时刻出了岔子，这一辈子就休想再有翻身出头的日子了。谁都知道，任何人的生杀荣辱完全操纵在坐镇山城的老头子手上。
0: 留在西南的日子不会很久了，急转直下的战局使许多党政要人坐卧不安，老头子坐镇西南也无法控制大局的分崩离析。然而面对这样的形势，徐鹏飞并不十分忧虑，他根本不注意这些，他的考虑放得更远，大陆迟早会放弃，今后的问题在于台湾。既然美国已经表明态度，决心在台湾建立远东反共基地，并且特别重视大陆各地的反共地下活动，那么特工人员今后必定分外吃香。西南地区是大陆上最后放弃的据点，留给徐鹏飞的时间又比较充裕，只要现在把工作基础打好，布置游击，安排潜伏，破坏城市，特别是彻底消灭一切可以消灭的政治犯，使共产党今后得不到本地干部，得不到城市和工厂，将来共产党在西南遇到的困难愈多愈大，就遇见徐鹏飞的功劳。到那时候，最熟悉西南情况，最能掌握潜留特工人员的活动的，当然就只有徐鹏飞了。不管台湾如何人浮于事，他仍然可以独占鳌头，成为保密局的台柱。因此他对某些显要人物因为大局的恶化和前线崩溃而产生的沮丧、绝望和失宠，暗自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也正是为了这个，徐鹏飞才十分担心社会治安，十分重视西南地区今后工作的布置，以及那些毁灭性的破坏工作。他对被别人议论为守城有余、创业不足的毛人凤的不满，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1: 徐鹏飞近来眉头皱得更紧，许多事物他都毫无顾忌地自作主张，采取各种雷厉风行的手段督促执行。他对毛人凤愈来愈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自认为这种越权不仅能得到特别顾问的支持，也会取得华盛顿的信任和重视。如果将来西南的部署一发挥作用，那时候连老头子也会看中他这一手的。徐鹏飞期待着代表团的到达，因为代表团长和他的关系很深，中美合作所创办初期就是他的老上司。可是严罪同来，却使他心里不愉快。这个大麻子有黎继刚做助手，率领着在美国训练的全能特遣队，对徐鹏飞不能不成为一个绊脚石，

0: 爱他独占全宫的一切部署。也许徐鹏飞为了对付严罪，应该稍稍收敛一下独断专行的傲态，减少别人对他的猜忌，在毛人凤面前还是要表现得顺从谨慎忠实一些更好。
1: 轿车飞驰下山，飞机场快要到了，徐鹏飞远远看见一架巨型的银白色飞机稳稳地停在机场上，他知道那是老头子的座机，美国总统新近赠送的中美号。徐鹏飞默默地瞧着那流线型的机身，心里不禁联想到，过些时候自己也该控制一架飞机，以免发生意外。他明白，如果自己不预做准备，将来万一落到共产党手里，那可怕的结局真是不堪设想。
0: 渐渐听见飞机引擎的嗡嗡声了，徐鹏飞从车窗上望出去，云层中隐约出现了一架飞机，正向机场接近，一定是代表团的专机提前到了。徐鹏飞有点焦躁，连声命令着司机：“开快，开快！”
1: 飞机在低空盘旋了一周，开始降落。徐鹏飞的汽车刚进机场，飞机已经降落下来。他推开车门，向前就走，不觉把一支刚点燃的烟当作烟蒂，撒手扔在路边的草丛里。过了好一阵，草丛里的烟卷还缓缓地摇曳着缕缕青烟。
0: 飞机上走下来的，首先是满面红光的严罪。李继刚穿着美军夹克跟在后面，领口上已经是中校的领章了。接着便是全身美式装备的全能特遣队，他们从机箱里搬运出一箱箱原封的秘密武器、电台、定时雷管和特工物资。Hello， 你好。严罪挥着手臂走向徐鹏飞，两个人亲切地握手，互相探视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为大家带来罗广斌、杨逸言的长篇小说《红岩》的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
4: 从美国回来的严醉笑嘻嘻地摸出烟盒，满不在乎地给徐鹏飞奉送雪茄，而且滔滔不绝地问这问那，仿佛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芥蒂。
3: 局长怎么没有来？
4: 严醉四边看看，然后发问：
3: 你们提前到了？
4: 徐鹏飞心不在焉地回答着，飞机上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3: 代表团怎么没有来？再过半点钟。
4: 严醉笑笑：
3: 他们起飞得晚。
4: 徐鹏飞一听，马上神色自若了，他也微笑着殷勤地陪伴严醉向休息室走去。休息室里准备了茶点，他们喝着咖啡，漫谈着国外的情况。
3: 代表团来了多少工作人员？在华盛顿出发以前，代表团团长谈过。
4: 严醉眯着眼微笑。
3: 代表团的任务在于战略性的决策，代表团副团长由特别顾问担任，顾问处的名义撤销，全体工作人员转入代表团服务。为了便于联络，我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那太好了。
4: 徐鹏飞谦逊地笑道：
3: 今后还要多多仰仗醉兄啊。出国一年多了，西南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4: 严醉看了徐鹏飞一眼，声音变低了些：
3: 听说社会治安成问题，老头子经常生气。来了黎继刚的全能特遣队，社会秩序完全可以放心。
4: 徐鹏飞听罢哈哈大笑，笑罢才缓缓问道：
3: 有关西南工作的计划，代表团审查过没有？代表团团长非常赏识老兄的才干。
4: 严醉的语气带着恭维。
3: 当然了，这一回你又和老上司配上手了啊。
4: 徐鹏飞也哈哈大笑。
3: 论起和美方的关系，醉兄当然是在我之上的。哪里哪里。
4: 严醉接口说：
3: 几个计划代表团都同意了，不过……
4: 徐鹏飞的表情毫无变化，也不追问，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不过之下还有文章。严醉稍微停了一下，也就不再故弄玄虚，他的语调完全成了职业性的谈话。
3: 共产党常常说人是最宝贵的财产，在我们来说当然要一律。
4: 他的手势帮助着他未完的话，轻轻一挥。
3: 代表团的意见是6个字：提前、分批、密采。何时开始？越快越好。
4: 徐鹏飞默不作声，眼里闪露出暗自思索的无言的目光。窗外隐隐传来嗡嗡的响声，严醉兴冲冲地抬头望望窗外，蛮有把握地告诉徐鹏飞：
3: 来了，就是这架超级空中堡垒。
4: 徐鹏飞还在研究着美国人的意图，他正从多方面去体会和接受，几乎是心不在焉地站了起来，和严醉一前一后走出休息室。这时候他心里已经初步构成了一个新的密财计划，只要飞机上下来的人一点头，他便可以立刻开始执行。
3: 漆黑的夜空像浸透了墨汁，细雨飘零的云层缝隙中间或透出点点红色绿色的灯火，那是在高空夜航的运输机， 从云层中掠过，夜航灯就像红绿的流星，一纵即逝。
4: 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
3: 寒风细雨中，守望在女牢门边的人们避开昏黄的浴灯，在黑暗中仰头看天，仔细分辨着飞机越过高空的嗡嗡响声。
4: 晚上比白天多呀，嗯，今晚比昨天更多。
3: 声音传到牢房深处，传到被浴灯照亮了的角落。
4: 还在向台湾倒运呢，今天晚上又飞走了五十六架。
3: 说话的人似乎发现了什么，声音变成了低低的请求。
4: 江姐，明天写吧。哦，就完了。
3: 江姐顺口回应着，微微地抬了抬头，又默默地用唾液润湿着手中的竹签子笔，伏在床头继续写着。自从和白公馆建立起联系，他们便经常向支部提出各种建议，满怀信心地为迎接胜利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刚才江姐又写下了他们最近考虑到的一些事情。
4: 朋友们，罗广斌、杨逸言的长篇小说《红岩》的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罗广斌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并利用家庭关系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1948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坚持斗争，拒绝了他身为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的保释，在狱中和难友一起秘密制作五星红旗迎接解放。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他策反看守杨清典，带领难友集体越狱成功。解放后历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市统战部长，是文联作协会员等职，积极从事宣传烈士革命事迹的工作，是红岩小说的主创人员之一。
3: 杨逸言生于1925年，四川武胜县人。1940年在同济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监狱。重庆解放前夕被营救出狱，解放后在重庆市委工作。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第25章《黎明前的黑暗》是《红岩》中最著名的章节之一，描写了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与美方密谋杀害关押在监狱中的共产党人，以及以江姐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故事。在今天的内容中，大特务徐鹏飞已经秘密制定了屠杀计划，而狱中的共产党人们还在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迎接胜利。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一章的下半部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2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一起来品读名家家书，一起探寻百年优良家风的密码。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7: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梁启超、曾国藩家书为依托，解读传统家教的智慧。读梁启超家书这样的一本书啊，让我们特别有感触哈、就是你看他不光是给自己的女儿啊，他给女婿也有一些建议。
7: 对
6: 啊，比方说他书中这样说，西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但做外交官则常需与政局生连带关系，苦恼较多也。
7: 对，把这些情况先跟他们说明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6: 为什么说高瞻远瞩呢？
7: 对，
6: 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其实应该站得高一点。
7: 对，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
6: 对，
7: 不要老叨叨孩子，对吧？
6: 是，就是因为梁启超他见多识广，确实在历史上那绝对是个人物啊，是吧？
7: 对，
6: 他给孩子们的建议都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凝练出来的。
7: 对，
6: 这里面还饱含了爱啊，就是他努力让孩子们懂得。有一点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一下，学问即生活，生活及学问。哎，这个跟咱们之前讲那个给青年的12封信有点像，
7: 有相通的地方。
6: 哎，钟国前当时就说了，
7: 对，
6: 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
7: 对对对，
6: 他这里面讲到
7: 了，所以就是一方面要读书，另外一方面又要就是脱开书本，
6: 哎，
7: 在生活中去获得生活当中的一种学问，
6: 哎，
7: 一种智慧。
6: 他就告诫思顺啊，说宜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事书本也。就是你别当个书呆子，
7: 嗯，
6: 你别当个书呆子，是吧？整天那个钻进那个书本里，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有去求学问的，是吧？说他告诫思成，梁思成啊，说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是成正比的。
7: 对，两个相辅相成。
6: 相辅相成。
7: 嗯
6: 嗯，你不会生活，你说你这学问扩大那也费点劲。
7: 对，因为那个梁思成学的专业比较专啊，就针对这个梁思成所学专业太专的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我愿意你 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极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义或读书取义，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所以他就是不光是就是停留在这个专业知识上，也希望这个梁思成从生活当中去增长智慧，而且就是从其他的各门学科各个学问里边来增长自己的见识，然后就是获得在社会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些教育和机会。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很开放很开明很通达的一个人。
6: 您看啊，在这本书当中啊，面对学霸外孙詹尔，哎，你说他有一个学霸外孙，搁现在是不是天天高兴，是吧？然后他呢，却在勉励当中带一些提醒。他怎么说的呢？梁启超是这么跟自己的外孙詹尔说的：詹尔，我听说你在学校里老把第一把交椅把着不肯让别人啊，公公高兴得很。你每天在学校里出来多玩会儿吧，不然以后真要变书呆子了。
7: 所以就是在孩子取得老师取得第一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一些提醒和担心，就是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变成一个书呆子，生活变得非常的单调，也不知道就是在其他方面的比如说能力啊都有所丧失或者是减弱。所以他话里话外的在鼓励完了之后，肯定完了之后，又不忘提醒一句多出来玩会儿吧。多么可爱，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里边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作为家长来学习的，至少我觉得是作为我应该学习的。
6: 就是他不光说教，我觉得这梁启超是身教胜于言教，也就是说咱们作为家长呢，别光讲道理，要以身作则，现身说法，是吧？你给孩子们具体的一个熏染。你看他就说了，原文这样说：我美丽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河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是吧？
7: 对，他也是有自我要求的，有很高的自我要求。而且就是他在每次比如说涉及新的一些领域，或者是获取一些新的见识，新的知识的时候，他就也是非常的开心。他觉得自己就是一直在欣欣向荣的，就是就像他自己说的，才有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就是不断的在向上，不断的在进取。其实这个身教胜于言教，我觉得比可能有的时候比说多少可能都管用，就孩子们耳濡目染都看着呢，对吧？
6: 对，
7: 所以就是其实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更要以身作则。
6: 孩子呢要多看看这个世界，你可以有多种兴趣，然后呢多方面涉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7: 对
6: 啊，我觉得他就是让孩子们增强见识，然后呢别死读书啊，要学会学，也要学会玩儿，是吧？
7: 对，而且他非常强调这种精神的健康。其实这也是人的一个根本。他非常注重培养孩子们的乐观精神，认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霉菌，最大毒菌。
6: 他是说悲观，他不千万不要悲观。是吧？他鼓励子女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烈。

0: 看这个忧患反而是跟咱不一样。他说你在忧患的时候是你的幸事啊，这时候你能振奋精神，同时也谈到了自己的抱负理想。忧患之时呢，他拿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勉，是吧？
1: 对。
0: 吾今舍安乐而救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建责任。
1: 对，其实不管是在顺境或是逆境，他都能够随遇而安，有所作为。在处于顺境的时候，他就教书演讲，参加社会活动。那处于逆境的时候，他就读书著述，兴来赋诗一首，不亦乐乎。卧床养病的时候，他就淋汗沥血扇子，大小孩子每人一把。总之他时刻都非常的充实和精神饱满。他自己也说，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精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渐渐都令我十分愉快。你们兄弟姊妹几个都争气，我有什么忧虑呢？家计虽不宽裕，也并不算窘迫，我又有什么忧虑呢？
0: 哎，就是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他就教导思顺思成，说你们去读一读论语，读一读孟子、荀子、资治通鉴、战国策，以退为进。思成生病住院，梁启超建议他推迟一年出洋。他怎么说的呢？人生之履历图甚长，所征爵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靡。如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啊。他觉得你这有点挫折是磨练你的好机会。
1: 对对，远在异国他乡，他非常挂念这个梁思成的身体，就对梁思成说，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叮嘱他一定要就是将身体养好。儿媳林徽因的父亲出事的时候，他非常的担心梁思成，说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安，就是你不要太着急。那同时他又安慰林徽因，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就是哎呀，这个读来其实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在那个梁思顺工作调动不顺的时候，他就劝他的女儿梁思顺说，关乎个人利害之事随缘最好，多待一两年也未使不好。就是他总能从这个好的方面去看待问题，对吧？
0: 对的。
1: 而且他说你多待一年，就是实在不行你就卷着铺盖回国，然后我那个还能跟你们在长时间待着，哎，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就是当事态就是不利的时候，就是他就总能找到一种好的一个方面，就是乐观的一种态度去对待这些事情，去化解这些就是内心的一些烦忧。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2: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3: 茶道雅集系列之一杯红茶的世界，和您开始一段历经十年的红茶探索发现之旅。
4: 1773年，英国议会为了救济东印度公司出台了茶条例。按照条例，在美国殖民地销售茶叶时，将本国进口时的关税全额退还给东印度公司。该条例甚至授予东印度公司美国独占贩卖权，清除从荷兰走私的茶叶。当时在美国掀起了反对该条例的运动。在茶条例出台的1773年12月，对于无视殖民地人民反对、满载茶叶而来的东印度公司三只货船入港后，塞缪尔·亚当斯率领着50多个当地居民乔装成印第安人潜入商船， 把船上

0: 让价值约 1.5 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这就是有名的波士顿清茶事件。波士顿清茶事件之后，英国议会在马萨诸塞议会上要求对此进行赔偿，制定以波士顿港口法为首的更加压迫性的诸法，在波士顿驻留军队殖民地一方于1774年召开大陆会议与英国对抗，这就演变为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美国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但是此后英国本国继续对茶叶加以重税。独立战争以后的美国将红茶视为英国压迫和束缚的象征，人们开始改喝咖啡。这里有个有意思的译文，近年英国本国茶叶减税的理查德·川宁三世的儿子托马斯·川宁曾经会见过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那是1796年，托马斯拜访了华盛顿家之后，对华盛顿家，尤其是华盛顿的人品深受感动，写下日记。面谈之后，托马斯要告辞，华盛顿却邀请他共饮晚餐。可遗憾的是，托马斯另有约，辞退了华盛顿的美意。托马斯把能与华盛顿面谈，还受到华盛顿邀请喝茶之事，当作荣耀记了下来。如果曾经因为茶叶税与英国开战，最后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美国的大总统与英国首屈一指的茶商共饮茶的话，会有怎样的一番对话呢？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某一封信中，他写道：“寄去美金90元做压岁钱，大孩子们每人10元，小孩子们共20元，可分零买糖去吃。”
2: 对，
1: 就是他不仅对自己孩子啊，在林徽因嫁入梁家之前，他就掏学费供他留学，说：“哎呀，学费不成问题啊，就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变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啊！在另外的信中也多次惦记林徽因的学费，计划她和思成啊完成这种留美跟留欧的学习吧。
2: 对，其实他是那个超持完学业又超持婚姻，
1: 真是
2: 对，包括那个梁思顺和梁思成的婚姻都是梁启超看好了介绍给他们的，为此呢他也非常满意，认为这是父母对儿女最后的责任。对，他在信中说：“成辉结婚的早晚我当然不干涉，但我总想你们回国之前先在欧洲住一年或数月，因为你们学此一科，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是要不得的，回国后再做欧游谈何容易，所以除了归途顺道之外没有别的机会。”其实他鼓励学以致用吧，而且就是广泛的涉猎跟这个学科有关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让他们长见识，其实就是在背后也给予了他们无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这个精神上给予了莫大的一种支持。
1: 但你说他对孩子很宽松吧，但是呢他又真的是事无巨细啊。
2: 对，
1: 你比方说这选择什么路线，他们去欧洲啊美国，
2: 对，
1: 入境作何接应，款项如何供应，在哪上船，在哪观光，是吧，如何记一些具有文学审美的日记或者是游记，他都在操心。
2: 对，
1: 这老父亲是操碎了心呢，我觉得。
2: 对，而且他也就是在写信在叮嘱，就说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需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但以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一定找着也很是问题。我的意思，一面尽人事去找，找得着当然最好，找不着也无妨，暂时随遇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痛苦，倒不值得。
1: 就是梁启超他真的非常珍视这些往来的信件。
2: 对
1: 啊，但几个孩子当中谁写信最少呢？
2: 梁思成。
1: 梁思成。
2: 对，
1: 就梁启超单独给梁思成写的几封信都是担心挂念，催他为什么不来信。你说他为啥不来信呢？
2: 对，其实就非常能理解他这种心情。这种孩子其实来信有的时候就是说说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也有一个报平安的感觉嘛。
1: 有些人爱说，有些人不爱说。
2: 但是当他收不到那个梁思成的信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不安，非常的挂念。包括他给那个梁思顺也写信说，那个梁思成为什么不写信，你要教导教导他什么之类的。在这个书信里边都是能够看到他的，所以他不停的催问这个梁思成，叮嘱他无论校课如何忙迫，势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三个月不见梁思成来信，梁启超是真的坐不住了。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感情12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如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我的忧虑才好。你的来信终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游盼将所立者，随时告我，以当握有。 又急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就是希望那个梁思成啊、梁慧音啊给他多写信。
1: 是，
2: 对。
1: 所以呢，在学业、工作、婚姻、交友、礼节、礼仪，梁启超在这些家书中交代的是样样周全，信中呢还时而夹杂着一些亲戚朋友交往和家长里短啊，所以呢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哈。
2: 对，
1: 有一点咱要提一下，就是1926年10月4日的一封给孩子们书中提到给徐志摩证婚的壮举，言辞犀利，毫不客气。他说，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呀。
2: 他对那个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其实是反对的，所以其实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证词，我还真在爱美小札的某一个版本的封底，那本书我没有买，但是我在书店是看到过，我买的那个爱美小札好像封底没有这句话，但是我确实在书店看过，有一本爱美小札的封底就有这个梁启超给他们的一个证婚词，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确实没有见到过这么犀利，甚至用现在的那种人情世故来看，未免有些扫兴的一种言辞，虽然是他非常、非常真实的一种想法，但是他就和盘托出就给写下来，其实从这一点也许能够看见那时候人们的一种风气的一种磊落吧。
1: 对，就想什么说什么。
2: 对，
1: 我觉得不合适我就指出来，是吧？
2: 对，
1: 他也是心疼徐志摩，是吧？
2: 那应该是。
1: 那他说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具体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吧。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啊，我觉得我们还要简单跟大家聊一下曾国藩家书啊。当然曾国藩家书其实可以单独辟出一期节目来说，但今天时间不多了，
2: 我们可以先大致聊一聊，
1: 大致聊一下。
2: 嗯，
1: 但是曾国藩也是一个
2: 再谈
1: 操心的老父亲，是吧？
2: 对，
1: 就是一家老小大事小情无不挂虑，信多数是写给他的弟弟，当然了也有写给父母啊、祖父母啊，可以说是事事周详，面面俱到啊，孝慈敬爱溢于言表，嘘寒问暖，家里的里短之外呢，曾国藩作为家中的长兄，他是以关爱教导为己任啊，他主要是跟他弟弟说啊，立足家道长远，可以说他对几位兄弟啊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这个我们曾经也聊过哈。当然了，教人先律己呀，他也是率先垂范，自律自勉。曾国藩真的是日刻从文，从不放松啊。
2: 对，其实
1: 他非常的有规律。
2: 对，他其实是一个自身修养非常高的一个人，我觉得跟梁启超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像的，就是他本身都是他自己的一些修养、一些涵养传递给他的一些兄弟、一些弟兄吧。其实他在这本书里边更多的是写给他的各个兄弟的一些信，就是也是谆谆教诲，作为一个兄长，然后就是给他们提一些力所能及的苦口婆心的一些建议，包括让他们怎么学习怎么做人，然后怎么保持一种良好的品格，等等等等，还记录了他自己的一些就是对自己的一些自我要求，就像上一本梁启超的那一本似的，他自己也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
1: 是，他就对他的弟弟说呀，吾不忘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就是他跟弟弟们就说呀，说或经或史或诗集或文集，你每天啊总得看个20页吧，啊，这是我翻译过来的哈。然后呢又劝其以平常心看待功名啊。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3: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6: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儿。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6: 可回收垃圾。
3: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3: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6: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全宇宙仅此一家。
0: 时光里的印记。
8: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0: 光影中的传奇。
9: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10: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11: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0: 点亮银幕，
12: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0: 洞见人生。
13: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4: 千里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15: 这一次
16: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
17: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1936年10月22号，在甘肃会宁一带，红军三大主力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转战2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也就是万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25000里。这当中可歌可泣的标志性的战役战斗，也让人们永远铭记和传颂。我们就将听到根据长征途中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

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保存了红军。但是当时红军所处的军事形势依然十分严重，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为了摆脱这被动危险的局面，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北渡长江，首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7日，当我军全部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立刻遇到黔军和川军的堵截围追。

0: 在阵地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正在用望远镜观察。
1: 干部团都拿上去了，敌人攻的还是这样猛。
2: 是啊，主席，
1: 请你们到指挥部吧。刘伯承同志，情况很严重啊。
2: 是啊，我人等之，请你查一下，敌人好像不只是国军旗的一过滤。
1: 好。北边一军团前进受阻，这边敌人要是再跟上来一个旅，可就麻烦了。
2: 很可能呐、啊。

透过望远镜，可以看见前方山坡上新国团团长陈刚正率领战士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战。

0: 不如意的事，总接着来呀。我看，要准备走的一手，吃水喝一息的情况，怎么样啊？守喝的，是王家烈的原有财布，比川军弱，行动也不太积极。我已经派人通知就近部队控制渡口。
1: 好。赤水河新搭的浮桥上拥挤不堪，背盐巴的民工被驱赶着走上山坡。前军司令袁有才得意地站在半山坡上。
2: 司令，兵荒马乱，这盐还要看涨啊。
3: 司令，河东打得很厉害，共军来势不小。
2: 共军意在入川，我巴不得他们走得越快越好。再说有中央军和川军操心嘛，我去干啥子？
4: 报告，指挥部急电。
3: 你部火速东渡赤水河，
4: 攻击前进，
2: 这是要我去当替死鬼？
4: 哎，司令，薛总指挥移驻贵阳，来者不善呐、
2: 传我的命令，告诉李团长，先派一个连过河，占领有利地形。
4: 是。
1: 东岸阵地上，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5: 同志们要开始！
6: 大参谋，
7: 到！
6: 哎，从车一调一个班前去。
7: 是。
8: 二排，
9: 在车一上。
10: 阴兵，阴兵！

0: 杜总司令，总司令，我可找到你了。
1: 你是？
0: 我叫李铁子，是巡逻团高团长的警卫员。湖南通道转兵的时候掉了队，一路上找到这里来的。我们团长他牺牲了。
1: 你是从哪里来？
0: 我是从敌后来的。
1: 那敌人的情况呢？
0: 身后的敌人多得很，我发现号房子就有好几个旅的番号呢。
1: 好，你跟伤员们先下去吧。
0: 是。
2: 石崖下是中央军委的临时指挥所。
3: 有句报告说，潘佐的独立第四旅也上来了。
4: 嗯。主席，彭德怀同志电话。
3: 哦。哎，喂喂，我是彭德怀呀，在俘虏营里发现了团军第三旅的军官。喂，团军第三旅啊，要是团军第三旅也上来了，那么情况就严重了。
4: 嗯，好，不光是四旅上来了，第三旅也上来了。
5: 情况越来越严重。
4: 是啊，
5: 看起来吃掉正面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4: 嗯，
5: 伯承同志，你看怎么办呢？
3: 被敌人逼到被动的境地是常有的，
5: 我建议撤出战斗。
3: 你也这么想？
5: 嗯，
3: 撤，枪战豆蔻，西豆吃水喝。
2: 赤水河东岸的树丛里，一位飒爽英姿的战士正密切注视着浮桥。不好，敌人放火烧桥了。
6: 豆蔻，同志们，跟我上！
2: 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下山，冲向浮桥。那位冲在最前面的战士迅速向烈火滚去。先遣工作团团长卢青松望着在火海里翻滚的战士。
0: 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
6: 高翔。
7: 高翔，
6: 冲啊！
7: 哪儿来的？捡的。
2: 高翔和战士们扑灭了浮桥上的烈火，部队、机关、后勤、辎重成几列纵队匆匆涌上浮桥，却被三门山炮堵住了。炮兵推着炮身，炮却卡在桥板间纹丝不动。一个步兵干部急匆匆地走过来。
8: 躲开，躲开，刚才为什么不打炮？
9: 炮弹打过了。
8: 这玩意儿不是打过了吗？
2: 毛主席从拥挤的人群中挤过来。
3: 让一让，
4: 走开，门口请让一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10: 快点，快点，
4: 把炮接卸下来。
3: 好，
4: 陈丁，
9: 你破坏革命武器。
8: 哎呀，人落水了，
4: 快救人呢，
8: 快救，
10: 快走，快走吧。
4: 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一切毛用的东西，狠狠沉掉，沉掉。
2: 炮身被掀进河里，石应机、造壁机也纷纷被掀进河里。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2: 5、4、3

0: 点火，
1: 看看舒张扬场病人的呼吸频率。
2: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3: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4: 是敬业奉献模范，
2: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5: 这是一支普通的钢笔，笔体呈黑色，外观精致，经过漫长岁月，表面已略显陈旧。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医疗队队长刘宗兴使用过的钢笔，他见证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1940年八月初，日军开始对浙赣沿线城市实施细菌战，造成成千上万军民因疫情而丧生。刘宗兴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到疫情最严重的渠县地区。1941年秋冬，鼠疫传染到义乌县城，造成数百人死亡。中国红十字会紧急抽调人员组成医疗队，因为害怕鼠疫传染，有人托辞不去，刘宗兴却主动请战。他的妻子劝他别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一个医生，哪里有病人，我就要到哪里去。我在渠县防治鼠疫已经有一定经验，我去不是更好吗？”到达义乌后，刘宗兴立即投入工作，全力抢救病人。他顾不上吃饭睡觉，奔走在义乌城乡各个鼠疫灾区，同事看到后不住地劝他多注意身体。12月26日，刘宗兴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十日来信收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病人已得50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一天内服药者多治愈，两天后服药者多死亡。意识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家信寄出几天后，刘宗兴就感染了鼠疫，虽经医疗队全力医治，但因缺少药物延误了救治时机，刘宗兴不幸于12月30日在义乌以身殉职，年仅29岁。刘宗兴随身携带的钢笔连同其他遗物被移交给他的妻子保存。2013年，刘宗兴的女儿女婿将这支珍贵的钢笔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1月29日，红军毅然放弃了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分别在土城、元后上下游渡过赤水河，转兵扎西。
2: 中央纵队经过河西龙王庙，急速前进。
3: 红军姑姑，红军姑姑，我找个红军叔叔。
4: 哪个红军叔叔？
3: 素颜给我嫁的那个红军叔叔。
4: 哦，
3: 奶奶想见他。
2: 严妹子举着的盐袋上绣着高翔两个字。
5: 是他，总司令。
4: 总司令，
5: 总司令，这是我们团长的呀。
2: 朱总司令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卢青松。
5: 党中央，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名义，要求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2: 国民党蒋介石也在研究对付红军的计策，在南京蒋介石陈设豪华的办公室里，他的得意学生王道之正在津津乐道。
1: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逼迫他们渡赤水河西窜。学生又督促川军实施平行追击，共军正转向云南的扎西，以行溃散之势啊。这都是校长坐镇南京，运筹帷幄，方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啊。
6: 是啊，重大胜利。第一，薛帅部进了贵阳；第二，我国光带参谋团到了重庆。这个再把共军消灭在云南，川滇黔三省嘛。
1: 师出有名，一举再得啊。不过共军这次西去，
6: 我早就讲过，共军西窜已成流寇，无非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故伎。是时候了，剿灭共军，再次一举把共军全歼于扎西地区，不许有人漏网。
5: 是。
2: 王道之奉蒋介石的首令来到贵阳，马上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和各省部队军官开会，敌前敌总指挥薛岳主持会议。
7: 各位注意，委员长行政督察室王道之主任奉委座首令赶来前线督导。坐坐坐坐。现在共军被迫西窜，北渡长江不成，又陷入地瘠民贫之川滇边境，这真是
1: 难得的战机，理想的战场。
7: 对，根据委员长电令，我们的战役部署是：川军以13个旅向西南压缩，中央军以4个师向西北压缩，滇军以1个旅防止共军过金沙江，其他3个旅要积极向北挺进。
8: 请总座留意，这次赤水河东之战，共军脱离之快，转兵之速，是他们离开江西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7: 这正说明他们受我重兵所迫，急于逃命。
8: 当然当然，他们在战略上是被动的，可是转兵一举却是主动的行动。我担心。
7: 这孙司令官不必过虑，倒是你金沙江那边要加倍小心。当年石达开就是从东川乔家渡江北去的。
8: 总座所见即是，我已命令部队赶修工事，严守金沙江防线。
1: 好，我来前线时，委员长面谕，云南方面孙司令官所部 负有防止共军过金沙江的重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没有委座首令不得撤离。
8: 是，一定按委座首令行事。
1: 啊，委座要兄弟面告诸位，务必熟记曾文正公的话，为将之道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猥琐屈臂之念绝不可存。此次合围，各部必须奋勇求战，那种保存失利、失土纵敌的行为是军纪所不许的。
2: 袁佑才慌忙避开王道之的目光。
1: 委座对川军郭司令官所部动作神速表示非常满意。
8: 请总座和道公放心，我的部队正顶风冒雨向扎西地区进击。
2: 敌人正向扎西地区进击的时刻，我军已经驻扎在扎西附近的一个村镇上。黄昏时分，大雪纷飞，雄伟的山川银装素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山岗上并肩走着。
9: 运魂庆令家伙在，血用难关马不前。
10: 时兴还慢打吗？啊？
9: 啊，也算是促进申请吧。
10: 这时啊，倒要盖他一盖。我们现在是云衡、吴蒙、甲火灾，敌用江关马不前，还记得不？从井冈山下来往福建走，一是过年，一是这样的风雪。
9: 现在的敌情比那时严重多了，如年呐，从几千人告起，告到近40万，还建立了苏区。唉，就年把功夫就弄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又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你，
10: 那我们就再趁这30000人告起，
9: 难呐。
1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30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3: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8: 从舌尖到心尖，
11: 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0: 春天的时候，湖南安仁的人们四神齐鼓，赶场交易，吃药下田。陈赞文平时采集山野草药，以草药帮人治病疗伤。每年此时，他的亲友和徒弟们都会聚在一起，做草药炖猪脚吃。到了夏天，江南一带流传着用南竹叶制作乌米饭，来补益脾肾、安神驱风、乌发驻颜。夏秋之际，在浙江平阳和苍南，人们习惯去采集石样白等等中草药，吃草药炖鸭，消除暑热湿气，滋润秋燥。菊花盛开的秋天，采菊花、吃菊花、喝菊花茶，对江西婺源的人们来说，可以润燥清肺、疏散风热、清肝明目。冬天一到，绍兴的酒厂开始投料酿造，黄酒活血驱寒，这些都是居住在各地的人们补益养生的重要食料。中国拥有极其古老的综合性营养学，很多食物被食用，很多农作物被栽培，就是因为它们的药用和营养价值。人们烹制食用的目的不是风味，而是补养身心。中医药和中国饮食药食同源的观念，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饮食生活。这些意义非凡的食物，形成了中国人的餐桌上最为独特的体系。来自西班牙的西医学博士露莉亚正在北京学习中医，她喜欢在学校的活动中交流中西方饮食里的食养观念。几个月前，露莉亚学习的课程让她用五支膏治好了儿子的咳嗽。这次露莉亚想要学会这个方子。五支膏的制作以生姜汁、牛奶、蜂蜜、白萝卜汁以及雪梨汁，严谨地讲究配比、火候，在慢熬成膏后，到达能够滴水成珠的程度。
1: 滴下去的时候呢，它还能短时间保持一个形状，不会马上散开。
0: 再静置，冷凝成合宜的状态，对于改善胸闷气短、干咳少痰、肺热咳嗽具有一定的功效。枣泥山药膏是露莉亚学到的另一道食养良方，将山药水泡去咸，削压成泥，红枣去核蒸制处理为枣泥，用枣泥为馅儿，并以花模压制成型，做来简易便利。红枣补脾生血，山药健脾益肾，膏品味道清甜，甘能入脾，易于消化，也是自古流传已久的病中滋补品。制作五支膏和枣泥山药膏的方法和材料，都呼应了食养观念中所强调的方便易得，不需昂贵即能生效。中国饮食中如何完成了滋味到养生的进步？中国食养体系的精髓和原则是什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运用如此深奥的传统？露莉亚没想到，她的中医学习之旅向她开启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原来，中国人以寻常食物来有效养生和疗愈，竟是如此普遍。早在唐代，药王孙思邈就说过，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直到今天，当中国人染患疾病之后，改变饮食内容通常是要做的第一件事。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世界万物相互联系，人体是宇宙中的一个微观世界，从人体到宇宙都是由气来提供能量。简单的说，在食养领域，这种能量就是抽象的生命力，以不同形式存在于食物之中。朱杰擅长刀工，看似简单的蓑衣黄瓜，朱杰最多的时候能用双手同时切六条。而合格的蓑衣黄瓜必须间隔适中，切而不断，蘸料后才能入味而爽脆。黄瓜有提高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改刀后，平凡的黄瓜变身为艺术化的美食。80后的朱杰至今已获奖无数，他从小外出学习厨艺，对各大菜系都有心得，但是对于家乡的土菜他并不熟悉。回乡之后，朱杰发现从选材到制作，民间土菜似乎总有那么一点不同。在家乡的自然天地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于是朱杰投入精力去乡间学习。仙居是传统道家养生之地，从寻觅食材中，他开始实际接触药食同源和食养的观念，将食物从性味上加以辨别，认知每一样食物与人体的对应。莲子味甘涩，性平，归脾肾心经，补脾止泻，养心安神。这些艰涩的术语里，有古人对宇宙和自身的理解。虽然还一知半解，朱杰却充满了兴趣。随处可见的食材竟然都有益于养生，家乡土菜的秘密开启了朱杰的思路。
2: 你要突破的话，只有从原材料本身开始，再返璞归真，追求原材料，再把它做的呈现出一种美。
0: 他和朋友们一起走进乡野，从厨艺转而去寻求食物养生的奥妙。枸杞羊肉，羊肉性温味甘，归脾肾；枸杞性甘平，归肝肾经。配伍之后，七情和合，功能益气补虚，温肾暖脾。猪肚鸡益气养胃，百合莲子健脾润肺，除烦安神，养心助眠。在学习中，他们渐渐知道，原来家乡的土菜虽然是平时可见的食材，却都是依照中国传统食养的原则来制作。貌不惊人的艾叶豆腐，极可能是由高人按照地方特性和时节灾病所配伍出来的一道食养良方。豆腐甘寒能清热，艾叶苦温能除湿。在湿热的仙居夏秋之际，食用艾叶豆腐能扶阳利湿、解热去暑，照顾百姓健康。这道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土菜普遍流传至今，显然不是为了好吃或治病，而是要适应自然，因时之序，未病先防。朱杰注意到，仙居土菜的做法几乎都符合了传统炮制的观念。土灶大锅的使用，让食物以蒸炖为主， 目的就在保有食材元气，让食物更有生命力。传统中医药材炮制的手法比饮食烹饪技法还要丰富，运用炮制手法，目的就是要提升食材的效力，消除副作用，变得更安全、更有效、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朱杰决定结合地方习俗和食养特质，从土菜里改造出一道道精品。在先居民间，会以鸡蛋加糖水或酒做鸡蛋茶，给客人滋补身体，但口感容易发酸，黏腻，也不好看。朱杰想用传统蒸炖的方式，用蛋把酒封住，来提升功效和口感。经过几个月的失败和尝试，朱杰终于让这道土菜升级变身。用冰糖、红糖调制糖水，添加老酒以补足元气，半糖半水，半酒半温，打入鸡蛋，文火慢炖，保持60度左右的温度，酒气蒸腾，让蛋液悬浮凝聚，成型即止。关键在关火后不开盖，让蛋继续成熟，慢慢封住蛋和酒的元气，集中食物的生命力，造就一道堪称完美的食养珍品。以养生保健来治胃病的观念，形成了一系列的养生原则和方法。在饮食上强调食养、食节、食纪、食尽，药食同源、药食同功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宝库和智慧源泉。
3: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0: 来了武汉，看见排队的早点摊儿，别问，先排着，准没错。
1: 像有的时候我们家生意很忙的时候嘛，在排队买的时候，有的人排到面前了都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东西啊，原来这是什么东西？再问，我说这是鲜鱼糊汤粉是什么？我再跟他介绍。
0: 鱼糊汤粉是武汉过早的一个基础款，
1: 有人吃呢，很多胃口很喜欢，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吃不惯这一口，因为比较小众。
0: 其实对于一些老武汉来说，它一直是记忆中经典的清晨陪伴。
2: 传统的过早的我就早早的，现在蛮少了，这就是正宗正道的，我们经常来吃，很好吃。
3: 武汉人这就是蛮讲究啊，这一点过早一定要叫过早，因为一日之计嘛，在于晨。就把这个粉呐、这个糊糊搞到这个面高头，然后就是把它一拌，相当好吃。
0: 一碗粉配上黏糊糊的汤，这碗鱼糊汤粉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4: 鱼糊嘛，是吧？是。看字儿，可能里面有鱼的成分。具体有没有鱼我不知道啊。
1: 他会说鲜鱼糊汤粉怎么会，我没看到鱼啊。但是我问他，你有吃到鱼的鲜味了吗？
5: 就是有一个鱼的味道。这个不是用不对，是用我爸爸熬的。
0: 引擎启动，眼神坚定。收摊之后，李军鹏并没有回去休息，他要进行一份秘密计划。没错，鱼糊汤粉里真的有鱼，
1: 肯定是我们当地的野生小鲫鱼，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
0: 本地的小鲫鱼刺儿多肉少，但鲜美异常，天生就适合拿来做鱼糊汤粉。简单的处理干净，只需要一把老姜，一勺老豆瓣，就能把鱼肉的鲜甜完美激发。
1: 就是料用得好，那个味道才好得了。
0: 剩下的就是时间的把戏。接下来，李军鹏要去召唤鲜鱼糊汤粉离不开的伴侣，他是谁呢？黎明将至，面纱即将被揭开。昨晚的鱼汤余温尚在，鱼骨散碎在汤中，鱼肉也几乎难觅踪迹，只剩下鲜美的滋味，澎湃又热烈。最后一把胡椒就把人带回了那个湿湿咸咸、码头林立的时代了。前天晚上的神秘角色在晨光中化作一条诱人的金黄。对喽，油条登场。
6: 我觉得武汉地方的人做东西就很有自己的智慧，就是基本上你能吃一碗都能体会到两种口感。
0: 焦脆的油条内里蓬松，可以吸饱鲜美的汤汁，还能和细滑的米粉形成粗暴又对立的口感。没有一根好油条，很难称得上是正宗的鲜鱼糊汤粉。
1: 我们是用老面做的那个油条，一定要手工和和好，在发酵的时间跟天气跟的温度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全凭经验。
0: 籍籍无名的街头小店里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
1: 刚开始的目的肯定只是为了讨生活嘛，是吧？讨生活的话，就学了这个糊汤粉和油条这个手艺。
0: 李军鹏学到了手艺，也在老家娶了妻，把妻子汪凤娇带到武汉前，李军鹏什么都没有说。
1: 我心里有，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7: 承诺都没有，但是我们就共同努力嘛，把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嘛，就是。
0: 但是李军鹏把自己开的店起名汪记，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7: 他还是老板吧，
1: 钱归他管。
5: 我爸爸做油条，我爸爸很忙，所以不能陪我。
1: 其实说到两个孩子，有时候老师还批评一下我们。做生意，他们买了房，买了车，买了起，我相信我也买了起。
0: 后来的后来，李军鹏开始明白，他总要在并不浪漫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只要还有甘愿为家人奋斗的力量，就不难成为抵抗平凡生活的英雄。平凡梦想孕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启新的篇章。
8: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岭南属盛湿重，这里的人们也有饮食上的应对之道。古人认为，湿热的气候水土不利于气的流动，气滞血瘀，生命力会降低。如果能选用合适的食养方式，既能有助于培养人体正气，运行气血，活化机能。山东人刘维荣大学毕业来了广东，工作成家。
2: 阿姨啊，一会儿帮我留一斤菜心啊。
1: 在儿子周末回家前，刘维荣都要想出一道新的汤，因为这个山东家庭已经养成了广东习惯，每周都要煲汤来喝。
3: 来了，
2: 做好了吗？
3: 啊
2: ，OK， 马上过来。
3: 好的，等你啊。
2: 哦。
1: 邻居向雪梅几乎每天包办刘维荣的午饭，两位母亲共同的话题总围绕着孩子们的成长，以及周末该煲个什么汤。
3: 嗯，就是那个菜头汤，尝一下。
4: 菜头啊？
3: 对呀。
4: 哦。
3: 去湿的，这个去湿剂。嗯，
4: 这个去湿对我来说现在非常是时候。别人都是咳，然后我是湿气，整我手上都冒了小水泡了。到广东来就是一个长期跟湿气长期奋战的过程。
3: 天气问题嘛，
4: 嗯，
3: 所以广东人就很会做祛湿汤。
4: 嗯，这个我也要学。
3: 这米饭，这个米西米家的，
5: 人家家家都煲汤，我觉得我不煲汤就觉得好像没有融入进来一样，你这个妈妈不合格一样啊。我比如说，哎呀，这一段天气怎么样，我们要煲什么什么样的汤，对，大家都会有交流。
1: 如今刘维荣已经在广州生活了20年，这里已然是这群新老广的新故乡。
5: 煲汤有点像中国的中庸之道，他会把各种的你个性的东西，你进去以后几种材料混进去以后，它就会出来一个很柔和的、很舒服的，反正让你能好好入口的。
6: 你要不要学擀皮儿啊？
7: 不用。
6: 将来你大了，我们老了，你谁给你包饺子吃？
7: 以后不用这个。以后都机器人，是吧？以后都机器人，是吧？
6: 这精致活。
1: 儿子平时住在学校，刘维荣和丈夫工作也都很忙，只有到了周末，全家才会团聚。山东人爱吃饺子，自从来了广州，他们的餐桌上也开始变化。这个周末，刘维荣将用新学的响螺片椰肉猪骨汤为老家人。猪骨、响螺片、椰肉都是寒凉之物，配以带皮姜块、陈皮一起煲汤，在湿热的环境能清甜滋润、滋阴润肺。响螺片提前半天泡发，符合传统炮制观念中的水质，能去除微生物和杂质。瘦肉煲汤容易干而柴，要带骨髓才会滋润。为了营养，刘维荣给孩子选了兼具肥瘦带骨的肉。生姜能温暖脾胃、散寒除湿，对广州的人们有益。水开后加入猪骨、姜块、响螺片，大火煮开，再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后，加入椰肉和陈皮。
8: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 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1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5: 为了资源利用，
1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几千年来，食养文化深深根植在这片土地，源远流长。在广阔的中国，各地的人们都拥有自身风土特色的生活实践。在福建平南，人们买草药就像买菜一样平常。绵延的大山里长期缺少医疗资源，让平南人懂得了把乡野草药融入家常便饭的奥秘。遗憾的是，自古以来平南民间的食养知识几乎都只靠口传。苏维邦退休后就加入了当地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想要把平南的草药系统地调查整理起来。中国的食用植物大约有2000多种，药用植物还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中医药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药食同源的思想也扩大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解。在鸡头村，这里的人们对田间道旁的所有植物几乎都有着药用上的认识。
17: 这个是铁芒奇，铁芒奇它就是吃了去月子里面那个湿汗，湿汗的最好的。还有这个是蓝露虎，蓝露虎就是最大的功效就是治腰痛，还可以去寒。这个头跟叶子都可以。

0: 中国人懂得跟着季节吃东西，用本土草药做菜也要应时应季。春季好养肝，《黄帝内经》说：“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鹅肉甘甜，关门草清肝，日日有解毒，山韭菜正当时令，配伍起来，就是平南人朴实无华的春季食养菜。芋头能健脾补虚、散结解毒，韭糟能活血止痛、温中散寒。这两味都属于药食同源，做成韭糟芋头面，就是冬季好食补。搭配其他食材当然有特定功用，然而单纯的韭糟芋头面，清雅纯粹，更能感觉平南人以食养理念和创造力对天然食材表达的敬意。
1: 他好像不在店里面，就在
2: 他店在哪里啊？
1: 他爹就是那一栋。
3: 那打搅他。
0: 黄如巧告诉苏维邦，季头村在古代出过一位名医，据说有医书留给后代。苏维邦立刻让黄如巧带他去找，想看看书中有没有本地草药的详细记载。
3: 保命嘛，
4: 妈，
3: 我们保命，
4: 妈，
1: 我你那个欧丽亚
3: 吗？妈，不让我知道，欧丽亚的不让我知道。
4: 妈，
3: 这里面
0: 没有收获。苏维邦又听说还有另一家以卖青草药而闻名的农户。
3: 哎，什么草啊？
5: 这个草我不教给你，
3: 你教我一下，
5: 教了我记，教了就被你学会了。这个不教，这个就指望指数。
3: 不教给我是吧？
5: 这个
0: 秘密太多，这反而让苏维邦对草药更有兴趣。这一天，他来到长桥镇，有户姓汤的人家流传着草药歌诀。仿佛像是练武的口诀。
5: 我们都是跟着大人，一代一代都跟着大人，然后他们去拔草，我们也跟着去拔草，然后拔草我们就认了。如果是在38度以下的这个感冒，就吃这个寒草茶就可以了。我们出来也没去打针。
0: 汤家的人说，祖上是村医，曾经开饭馆做生意，到这一代还会做几道有本土草药的食养菜。这些菜都是炖煮的，以讲求保有食药的元气。

0: 认识食材和药材的特性，用它们去平衡人体与环境，搭配季节，才能有效养生。平南人认为，嫩鸭肉滋阴补肺润燥，母蒿解表退热止咳，秋燥之际可以适当的食用母蒿蒸嫩鸭。小肠和败酱草，平南人认为这两味都属于寒性。山野间常见的败酱草，只需简单煮汤，就有利于在夏天解毒利尿清热。
1: 叔大，
2: 哎呀，
1: 这个我平时一般人我是不拿出来的，
2: 是不是？
1: 是，
2: 又是宝贝呗，
1: 宝贝。
0: 苏维邦还发现汤家的年轻人热衷于收藏药书。调查当地药用植物和食养药膳的计划，
2: 拿出来吧。
0: 没想到都有了新的进展。
2: 覆盆子，这是用的，清朝用的很多。
3: 实际上很多蔬菜都可以做药膳。
2: 你这个倒都是药书和药膳书，能不能送我一本啊？
1: 那不行了，这个我都珍藏在那里。
2: 宝贝子，
1: 宝贝。
0: 苏维邦的调查持续在进行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无论在偏僻的乡村

0: 还是喧闹的都市，中国人食物养生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健康文化和实践。在漫长的历史中，让人口繁衍，文明延续。
1: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2: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像大人一样生存，像孩子一样生活》。本书首先强调了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的重要性，指出在复杂多变的成人世界中啊，我们需要学会内敛与沉稳，以应对各种挑战。同时，书中也倡导“事已至此，先吃饭吧”的生活态度，鼓励我们在面对困境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珍惜眼前的每一刻。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是情绪稳定，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作者通过生动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阐述了情绪管理对于个人成长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时，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诱惑，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坚定。此外，书中还探讨了人生除了自己都是配角的人生哲理，引导我们关注自我成长和内心需求，不被外界的评价和期望所左右。
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大家想想，长期失血的话，身体状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2: 贫血，
1: 贫血，然后又
2: 会 so seasoned。

0: 今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既维系着中医药传统又十分的国际化，这里时常有中国的年轻人过来参观，也吸引了更多外国人前来学习。
1: How do you feel?
2: It's strange. I think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体验中医药文化养生的魅力。在这个学术殿堂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中国人健体养生的核心，中餐、中医药和武术，正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文化代表元素前三名。这让一批批的参访者兴致勃勃地做了各种尝试。
1: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心火，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心火，比如大家伸出舌头，舌尖是红色的，说明你有心火，可以经常用这个莲子心泡点水喝。
0: 移民纽约的郑阳阳也来到了这里留学。几年前，他觉得长辈和自己的身体都不健康，就尝试了自己进补吃补，身体反而感觉更差。郑阳阳觉得不能再道听途说了，他决心到北京来好好的学习中医。求学心切，郑阳阳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里学习。不明就里的同学们觉得他很神秘，私下都叫他老巫婆。痴迷于中医学习的老巫婆躲在房里配笔制药施针艾灸，严谨有据的传统中医，一切对他都是那么的新鲜。中医药改变了郑阳阳的观念和生活。以前在纽约爱化浓妆的他，现在改用中医药材料自己制作化妆品。
3: 做两支哦，不，一支的话太难弄了。
4: 你知道这个白色是什么做的吗？这个原先白色用完了，然后我用茯苓粉做的，之后可以多研制一些用中药来做的口红，那样子在用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功效在。
5: 眼影要不要来一点？
6: 可以啊，
7: 我可以哦，
8: 整套哎。
0: 从唇尖到舌尖，中医药重启并修正了郑阳阳的食养观念。这道流行于福建的蛋酒，活血化瘀，对于消除女性生理期的不适特别有效。但是它药性强，平时不可多吃。比起以前不得法的瞎吃补，郑阳阳现在已经懂得要过有理有节的食养生活，并且常常通过各种网络与热爱食养生活的小伙伴们一同学习探索。
9: 冬天呢是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所以病人也都比较危重。
0: 王泽平目前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岐黄国医班，
9: 认真仔细，
0: 这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顶尖班，必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
10: 自肠道出现了长时间的慢性的腹泻，那么腹泻日久，
0: 王泽平未来的博士论文已经决定要走食养的相关研究方向，因为食养既是中医常用的有效方法，也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实践的疗愈方式。目前王泽平有个迫切的愿望，这也是他特别想专注研究食养的动力之一。几个月前，他的母亲做了化疗，母亲种种不适的反应让王泽平放不下心。
11: 现在有啥不舒服的吗？还
12: 现在凡是肚子好了，就是有时候有点没劲儿。
11: 哦，
12: 肚子不拉了，好利索了，也不疼了，胃也不疼。
11: 你要是不拉肚子，那个山药也可以继续吃。睡得怎么样了？
12: 睡觉也行吧，但是还是不像以前那么好，但比化疗时间强多了。
11: 啊，这个药膳方不错。
13: 嗯，
11: 它补益脾胃，固肠止泻，还养血安神。
0: 王泽平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想帮助母亲减轻不适感，恢复健

0: 康。他从图书馆、老师、同学各方面寻求有效的施养验方。
1: 我们人类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啊？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吃饱不饿，再一个是怎么健康不病。所以张仲景提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具有益气血、驱寒邪、止疼痛的作用。
0: 针对母亲的症状，他找到了几个方子。王泽平每样都自己动手做，自己尝试口味。针对腹泻，可用山药鸡子黄；针对睡不好，可用酸枣仁；针对怕冷，可用当归生姜羊肉汤。
2: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尝试呢？我觉得药膳很多时候可能方子就是那个方子，但是我一直坚信的是，就是如果一个有感情的食物，你倾注了感情进去，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
3: 我们只要有白萝卜就可以治很多病，
4: 是吧？
3: 是，可以消食理气。
0: 与王泽平一样，郑阳阳他们也迷上了去实践各种食养配方。蕴含在食物中的这些知识，让他们渐渐清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传统而深邃的食养知识宝库，丰富了这群年轻人的生活与视野。他们沉浸在其中，学习并且实践，时刻都感到新鲜。年轻人的朝气，也让古老的中国食养文化激荡起一波波的活力。
5: 你猜一下里面有什么药？
3: 当归。
6: 当归。
5: 厉害。
3: 当归味很重。
6: 对对对。
5: 生姜。
4: 哦。
5: 因为生姜可以解鱼蟹毒，所以一般我们煮海鲜都会稍微放点生姜进去。
0: 到了年底，学期即将结束，王泽平一直在练习。他准备放假回东北老家，给疗养中的母亲做上一道完美的食养药膳。把山药与鸡子黄煮熟，依比例碾压成泥做粥，简简单单，可王泽平做来每一刻都专注而不涣散。王泽平觉得这个食养方有助于母亲的康复，他期待着能够早日回家。郑阳阳对各种食养的知识也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常常光顾各种药材市场，对他们来说就和蔬菜市场一样。
4: 不错哎，好看好看。
0: 年终将至，他们准备举办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这也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最后一次在学校里迎接新年。
3: 看一下石头，石底下，哦，还有一点淤，是啊，就又胖又白又有点淤。寒散腹中痛及胁痛以及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治。
7: 哪一本书？
3: 金匮要略。
7: 哪一章？
3: 寒散突然病篇。
7: 第几章？
3: 第几章？二十几吧，突然病篇。
7: 哦，没关系，算很了不起。
0: 跨年聚餐的菜品都是以食养为主题，每个人都要做一道不同的食养菜品，这既是对几年来学习的检验，也是为了伙伴们结下的情谊。
7: 哎，哎 ，Hello， 你们哇哇，
5: 小王子吗？
8: 刚从哪里回来？
9: 当归生姜羊肉汤吗？
7: 哇，
4: 不愧是学霸啊！
8: 那个是药汤为道，还是能。
0: 晚餐的主角是源于东汉张仲景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温中补虚驱寒，适合冬季食养。羊肉加入料酒烧开，以松化质地解放肌底，而后加入生姜，再次以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 一个半小时后，加当归再炖15分钟，吃来就能让人气运血行。不要随便加料，因为每加一味，可能都会改变它原本男女老少皆宜的功效。新的一年里，他们学成毕业之后，将回到各自的国家和地区，传统的食养文化也将因为像他们一样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开始新的发展和传续。用食物来实现疗愈与养生，在人类的历史上，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实践。追求固本培元，养正攻邪，方便易得，以日常手段来强身去痛的基础理念，构筑出我们的现代食养体系。古老的传承里，仍有着我们尚未知道的价值。
6: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真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

0: 程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干部干部张博：
2: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3: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4: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8: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0: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9: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及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

0: 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鸭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5: 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4: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6: 我今天穿的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4: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7: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4: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8: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宫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老游客，
1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试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6: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5: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7: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5: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海志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8: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9: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0: 剩下的就明天
19: 啊，剩下的明天有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8: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1: 我要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一过来啊啊。
20: 又是催机器的，
21: 对，主要是我那个。
18: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1: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18: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8: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2: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23: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22: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 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这一行，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中国代表团入场。
5: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2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6: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5: 是的，陈于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迎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4: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5: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4: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25: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6: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战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3: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7: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

0: 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行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个节奏是不是好舒适？谢谢两位女歌手葛雨晴和苏木头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感知到的那个小情绪呢？情趣，趣味的趣。你觉得什么是生活的情趣？

这是来自歌手俞雨带来的停在梧桐叶。停在梧桐叶，我在想秋天是我们很多的叶子也都会在从枝头落下。今天我们说秋风秋雨送来的那些个生活的小情趣。是的，我很认同到目前为止跟我联系的那些朋友，我看到的其实生活的情趣真的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浪漫，真的不需要你花太多钱，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觉得情趣就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当中不肯麻木的那颗心。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1: 在许多影视剧中，以毒攻毒的桥段并不少见，比如《楚乔传》中，女主为了救治中毒的朋友，就寻找过一味珍贵的药材蟾酥。蟾酥是一种毒性药材，也是六神丸的主要成分之一。为什么会用毒药研制六神丸？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为了躲避战乱，中药店老板雷允上一家逃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虽然得到好心人的帮助，雷允上的药店再次挂牌营业，但是经营惨淡，入不敷出，随时都有倒闭的风险。可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雷允上还不忘向灾民伸出援助之手。为了驱逐瘟疫，他吩咐药工免费向患病的百姓发放汤药，只可惜喝得再多，灾民的病症也没有缓解。眼见病人暴死街头，雷允上心急火燎，但又有心无力。就在这时，一位老人送来了一张祖传秘方。雷允上打开一看，药方上写着六种中药：麝香、牛黄、珍珠、冰片、雄黄和蟾酥。前五种药材雷允上很熟悉，可蟾酥是什么呢？雷允上思来想去，忽然灵光乍现，他想到采药时曾经看到一条大蛇被一只蟾蜍毒杀，就猜测蟾酥有可能是蟾蜍分泌的毒液，以毒攻毒，说不定就可以平息瘟疫。经过几番尝试，雷允上终于制出了一批满意的药丸。别看它们虽然颗粒小，只有 0.003125 克，但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却格外的好。几位试药的病人服下药丸后，病情逐渐好转，最后甚至痊愈如初。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六神丸不仅救治了无数病人，其制作技艺也被评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3: 若你才能平庸，那么谦逊就是诚实，但如果你才华出众，谦逊反倒成了虚伪。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日子是在重复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保有一些好奇和热爱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滋有味呢？你有没有能力把普通的一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呢？
1: 不爱吃蒜，不爱吃蒜，因为它让我的喉咙金色，
2: 唱不好歌。
1: 不爱吃蒜，

0: 一首好诙谐、好自我和解的歌，对吧？来自彭博，算了就算了吧。第一个算是大蒜的蒜，第二个算是计算的算，算了吧。好生活化的一种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哈。有人说，哎，这样的歌也能称其为歌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它很有情趣啊，就是把我们在生活里感受到的那种烟火里的生活啊，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却没有任何的拉扯感，是吧？反而会让我们有很多的那种松弛的幽默的感觉。饭菜里很浓烈味道的那个大蒜，喜欢的人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难以接受，那你就坦然把它挑开好了，你不需要勉强自己接纳。今天我们和大家说有情趣的歌，我在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起我在不久前刚刚读完的沈复的《浮生六记》，这个书一共是有六卷的，那后两卷呢已经遗失，现在我们读到的只有前四季。沈复他不是一个什么名垂青史的大文豪，也不是一个身居高官的这么一个位置，他只是一个清代乾隆年间生活在苏州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的人。他这一生大半都是在漂泊和清贫之中度过的。17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女子叫芸娘。芸娘不算绝色，也没有富贵的家世，但是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最懂他的那个人，因为他们俩总能玩出一些不一样的新意。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当中他讲了芸娘舍不得花钱去买一些名贵的香品，所以呢就捡了一把干的荷花，包上了一点茶叶。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小晴去的一首歌哈，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最本真的模样，那种最爱的一种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完美的爱情可能真的只存在想象当中，而现实里的那些个陪伴可能会有闹脾气耍小性子，包括拌嘴的那个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去懂得对方吗？你还会去懂得他的那些不安？你还去包容他的那些不完美吗？

手欢迎过来找风骨的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过伤，还会留下一些烙印，而很多的朋友也许会急于抹掉过往，而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状态。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过往，所有的好的坏的，所有的这些，才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不要想着去割裂过去，你不要厌恶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他共处的那个权利。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人，说明其大脑的直觉活动非常强大，并不总是依赖感官刺激。因此，想象力越丰富，从外界经由感官进入大脑的直觉就越少。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风吹。而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季节，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给自己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去到户外和自然在一起。

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洛荣赐《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给我们用一首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生活的节奏哈。大家在面对难题的时候可以思考啊，可以拥抱热闹，逆风的时候也不要硬扛着，所以人生要允许自己慢下来。未来是什么都不重要，未来怎样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它，所有的都是未知。但是在未知的过程里面，好像只有一些事情是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你要找到热爱。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一起来品读名家家书，一起探寻百年优良家风的密码。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梁启超、曾国藩家书为依托，解读传统家教的智慧。读梁启超家书这样的一本书啊，让我们特别有感触哈、啊。就是你看，他不光是给自己的女儿啊，他给女婿也有一些建议。
4: 对
3: 啊，比方说他书中这样说：昔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但做外交官则常需与政局生连带关系，苦恼较多也。
4: 对，把这些情况先跟他们说明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3: 为什么说高瞻远瞩呢？
4: 对，
3: 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其实应该站得高一点。
4: 对，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
3: 对，
4: 不要老叨叨孩子，对吧？
3: 是，就是因为梁启超他见多识广，确实在历史上那绝对是个人物啊，是吧？
4: 对，
3: 他给孩子们的建议都是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凝练出来的。
4: 对，
3: 这里面还饱含了爱啊，就是他努力让孩子们懂得。有一点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一下：学问即生活，生活及学问。哎，这个跟咱们之前讲那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有点像，
4: 有相通的地方。
3: 哎，钟国前当时就说了，
4: 对，
3: 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
4: 对对对，
3: 他这里边讲到
4: 了，所以就是一方面要读书，另外一方面又要就是脱开书本，
3: 哎，
4: 在生活中去获得生活当中的一种学问，
3: 哎，
4: 一种智慧。
3: 他就告诫思顺啊，说宜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事书本也。就是你别当个书呆子，
4: 嗯，
3: 你别当个书呆子，是吧？整天的那个钻进那个书本里，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有去求学问的，是吧？说他告诫思成，梁思成啊，说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是成正比的。
4: 对，两个相辅相成。
3: 相辅相成。
4: 嗯
3: 嗯，你不会生活，你说你这学问扩大那也费点劲。
4: 对，因为那个梁思成学的专业比较专啊，就针对这个梁思成所学专业太专的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义或读书取义，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所以他就是不光是就是停留在这个专业知识上，也希望这个梁思成从生活当中去增长智慧，而且就是从其他的各门学科各个学问里边来增长自己的见识，然后就是获得在社会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些教育和机会。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很开放、很开明、很通达的一个人。
3: 嗯，您看啊，在这本书当中啊，面对学霸外孙詹尔，哎，你说他有一个学霸外孙，搁现在是不是天天高兴，是吧？然后他呢却在勉励当中带一些提醒。他怎么说的呢？梁启超是这么跟自己的外孙詹尔说的：詹尔，我听说你在学校里老把第一把交椅把着不肯让别人啊。
4: 嗯，
3: 公公高兴得很， 你每天在学校里出来多玩会儿吧，不然以后真要变书呆子了。
4: 所以就是在孩子取得老师取得第一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一些提醒和担心，就是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变成一个书呆子，生活变得非常的单调，也不知道就是在其他方面的比如说能力啊都有所丧失或者是减弱。所以他话里话外的在鼓励完了之后，肯定完了之后，又不忘提醒一句多出来玩会儿吧。多么可爱，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里边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作为家长来学习的，至少我觉得是作为我应该学习的。
3: 就是他不光说教，我觉得这梁启超是身教胜于言教，也就是说咱们作为家长呢，别光讲道理，要以身作则，现身说法，是吧？你给孩子们具体的一个熏染。你看他就说了，原文这样说，我美丽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星河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

0: 断的在进去。其实这个身教胜于言教，我觉得比可能有的时候比说多少可能都管用，就孩子们耳濡目染都看着呢，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其实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更要以身作则。
2: 嗯，孩子呢要多看看这个世界，你可以有多种兴趣，然后呢多方面涉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对
2: 啊，我觉得他就是让孩子们增强见识，然后呢别死读书啊，要学会学也要学会玩儿，是吧？
0: 对，而且他非常强调这种精神的健康。
2: 嗯，
0: 其实这也是人的一个根本，他非常注重培养孩子们的乐观精神，认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霉菌，最大毒菌。
2: 嗯，他是说悲观，他不千万不要悲观。
0: 嗯，
2: 是吧？他鼓励子女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力。他看这个忧患反而是跟咱们不一样，他说你在忧患的时候是你的幸事啊，这时候你能振奋精神。同时也谈到了自己的抱负理想，忧患之时呢，他拿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勉，是吧？
0: 对。
2: 吾今舍安乐而救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建责任。
0: 对，其实不管是在顺境或是逆境，他都能够随遇而安，有所作为。在处于顺境的时候，他就教书演讲，参加社会活动；那处于逆境的时候，他就读书著述，兴来赋诗一首，不亦乐乎。卧床养病的时候，他就淋汗沥血扇子，大小孩子每人一把。总之，他时刻都非常的充实和精神饱满。他自己也说，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精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渐渐都令我十分愉快。你们兄弟姊妹几个都争气，我有什么忧虑呢？家计虽不宽裕，也并不算窘迫，我又有什么忧虑呢？
2: 哎，就是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他就教导思顺思成，说你们去读一读《论语》，读一读《孟子》《荀子》《资治通鉴》《战国策》，以退为进。思成生病住院，梁启超建议他推迟一年出洋，他怎么说的呢？人生之履历图甚长，所征爵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靡。如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啊。他觉得你这有点挫折是磨练你的好机会。
0: 对对，远在异国他乡，他非常挂念这个梁思成的身体，就对梁思成说，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叮嘱他一定要就是将身体养好。儿媳林徽因的父亲出事的时候，他非常的担心梁思成，说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安，就是你不要太着急。那同时他又安慰林徽因，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就是哎呀，这个读来其实非常令人感动。而且在那个梁思顺工作调动不顺的时候，他就劝他的女儿梁思顺说，关乎个人利害之事随缘最好，多待一两年也未使不好。就是他总能从这个好的方面去看待问题，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他说你多待一年，就是实在不行你就卷着铺盖回国，然后我那个还能跟你们在长时间待着，哎，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就是当事态就是不利的时候，就是他就总能找到一种好的一个方面，就是乐观的一种态度去对待这些事情，去化解这些就是内心的一些烦忧。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4: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近些年的装修当中，很多家庭不再找木匠现场做木门，
1: 而是选择购买成

成品木门。不过由于木门的种类比较多，比如实木门、复合门、夹板双包门等等，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往往会出现选购的误区。比如误区一，实木门并非全都是实木，有些门的外皮和内心采用的是不同的木材，有些啊还会用杂木来填充，所以一定要细心的区分。误区二，标签价格并非是门的总价，整个木门的价格包括门扇架、门框架和木线架，而门扇是门的主体，按照平米来计算，门框呢则含前后两面，以周长来计算，木线呢是包在门框周围和墙壁的结合部分，按照米来计算。除此之外，实木门和实木复合门的价格都是不包含五金锁具的价格的。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某一封信中，他写道：“寄去美金90元做压岁钱，
2: 嗯，
1: 大孩子们每人10元，小孩子们共20元，可分零买糖去吃。
2: ”对，
1: 就是他不仅对自己孩子啊，在林徽因嫁入梁家之

0: 钱，他就掏学费供他留学，说哎呀学费不成问题啊，就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变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啊。在另外的信中也多次惦记林徽因的学费，计划她和思成啊完成这种留美跟留欧的学习吧。
1: 对，其实他是那个超持完学业又超持婚姻，
0: 真是
1: 对，包括那个梁思顺和梁思成的婚姻都是梁启超看好了介绍给他们的，为此呢他也非常满意，认为这是父母对儿女最后的责任。对，他在信中说，成辉结婚的早晚我当然不干涉，但我总想你们回国之前先在欧洲住一年或数月，因为你们学此一科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是要不得的，回国后再做欧游谈何容易，所以除了归途顺道之外没有别的机会。其实他鼓励学以致用吧，而且就是广泛的涉猎跟这个学科有关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让他们长见识，其实就是在背后也给予了他们无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这个精神上给予了莫大的一种支持。
0: 但你说他对孩子很宽松吧，但是呢他又真的是事无巨细啊。
1: 对，
0: 你比方说这选择什么路线，他们去欧洲啊美国，
1: 对，
0: 入境作何接应，款项如何供应，在哪上船，在哪观光，是吧，如何记一些具有文学审美的日记或者是游记，他都在操心。
1: 对， 对，
0: 这老父亲是操碎了心呢，我觉得。
1: 对，而且他也就是在写信在叮嘱，就说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需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但以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一定找着，也很是问题。我的意思，一面尽人事去找，找得着当然最好，找不着也无妨，暂时随遇安分，徐待机会。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痛苦，倒不值得。
0: 就是梁启超他真的非常珍视这些往来的信件。
1: 对
0: 啊，但几个孩子当中谁写信最少呢？
1: 梁思成。
0: 梁思成。
1: 对，
0: 就梁启超单独给梁思成写的几封信都是担心挂念，催他为什么不来信。你说他为啥不来信呢？
1: 对，其实就非常能理解他这种心情。这种孩子其实来信有的时候就是说说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也有一个报平安的感觉嘛。
0: 有些人爱说，有些人不爱说。
1: 但是当他收不到那个梁思成的信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不安，非常的挂念。包括他给那个梁思顺也写信说，那个梁思成为什么不写信，你要教导教导他什么之类的。在这个书信里边都是能够看到他的，所以他不停的催问这个梁思成，叮嘱他无论校课如何忙迫，势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三个月不见梁思成来信，梁启超是真的坐不住了。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如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我的忧虑才好。你的来信终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游盼将所立者，随时告我，以当卧游。又急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就是希望那个梁思成啊、梁徽因啊给他多写信。
0: 是，
1: 对。
0: 所以呢，在学业、工作、婚姻、交友、礼节、礼仪，梁启超在这些家书中交代的是样样周全。信中呢，还时而夹杂着一些亲戚朋友交往和家长里短啊，所以呢，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哈。
1: 对，
0: 有一点咱要提一下，就是1926年10月4日的一封给孩子们书中提到给徐志摩证婚的壮举，言辞犀利，毫不客气。他说，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 所未闻之婚礼

0: 矣呀。
1: 他对那个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其实是反对的，所以其实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证词，我还真在爱美小札的某一个版本的封底，那本书我没有买，但是我在书店是看到过，我买的那个爱美小札好像封底没有这句话，但是我确实在书店看过有一本爱美小札的封底就有这个梁启超给他们的一个证婚词，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确实没有见到过这么犀利，甚至用现在的那种人情世故来看，未免有些扫兴的一种言辞，虽然是他非常、非常真实的一种想法，但是他就和盘托出就给写下来，其实从这一点也许能够看见那时候人们的一种风气的一种磊落吧。
0: 对，就想什么说什么。
1: 对，
0: 我觉得不合适我就指出来，是吧？
1: 对，
0: 他也是心疼徐志摩，是吧？
1: 那应该是。
0: 那他说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具体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吧。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啊，我觉得我们还要简单跟大家聊一下曾国藩家书啊。当然曾国藩家书其实可以单独辟出一期节目来说，但今天时间不多了，
1: 我们可以先大致聊一聊，
0: 大致聊一下。
1: 嗯，
0: 但是曾国藩也是一个操心的老父亲，是吧？
1: 对，
0: 就是一家老小大事小情无不挂虑，信多数是写给他的弟弟，当然了也有写给父母啊祖父母啊，可以说是事事周详，面面俱到啊，孝慈敬爱溢于言表，嘘寒问暖家里的里短之外呢，曾国藩作为家中的长兄，他是以关爱教导为己任啊，他主要是跟他弟弟说啊，立足家道长远，可以说他对几位兄弟啊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这个我们曾经也聊过哈。当然了，教人先律己呀，他也是率先垂范，自律自勉。曾国藩真的是日刻从门，从不放松啊。
1: 对，其实
0: 他非常的有规律。
1: 对，他其实是一个自身修养非常高的一个人，我觉得跟梁启超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像的，就是他本身都是他自己的一些修养一些涵养传递给他的一些兄弟一些弟兄吧。其实他在这本书里边更多的是写给他的各个兄弟的一些信，就是也是谆谆教诲，作为一个兄长，然后就是给他们提一些力所能及的苦口婆心的一些建议，包括让他们怎么学习怎么做人，然后怎么保持一种良好的品格，等等等等，还记录了他自己的一些就是对自己的一些自我要求，就像上一本梁启超的那一本似的，他自己也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
0: 是，他就对他的弟弟说呀，吾不忘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就是他跟弟弟们就说呀，说或经或史或诗集或文集，你每天啊总得看个二十页吧，啊，这是我翻译过来的哈。然后呢又劝其以平常心看待功名啊，说真能取义乃佳，无徒浮木虚名，就是无论啊你重不重这个功名，是吧？然后呢总可以通过读书长长见识吧。
1: 对，他也是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各个弟兄的性情品格分别去思虑，苦心规劝，有的放矢，或者是直率，或者是婉转，或者赞扬，或者批评，就是都能够提出非常客观的一些建议，启发督促，但又不忤逆本人的意愿，不让他的那些弟兄们勉为其难，而是又能够设身处地的去随机应变。所以他也是非常的讲究方法，而且就是首先我觉得是一种真爱是一个前提，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等于说大事小情然后都是也是操碎了心，
0: 所以他就是说必须得有这种家风啊，是吧？
1: 对，
0: 你不能游手好闲，是吧？你不能败坏家风，遗害后代，这里面是反复在强调。
1: 对，他的那个兄弟失意的时候他就悉心的勉励，得意的时候他就郑重的警戒，无论逆境顺境皆能安然自处，防止走失走偏。他嘱咐他的九弟，如果遇到危难，在危难之际的时候，应与有识师长深谈。他就说，就是在这样的跟一些智慧的长者

0: 深谈的时候能够把准方向，能够帮助他，也是其实得到一种指点的意思。就是四地六地，每次考试都中不了，然后这种情况下他让父母不必挂怀，他就认为就是这个大器晚成也是有为数不少的一些例子的，就是宽慰他的他的父母，同时呢又激励他的兄弟努力精进，持之以恒，说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业之不精耳。就是要忧虑的不是说这个得失，而是说你不知道精进的话就不行。就是这其中的关键，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努力。所以他也还叮嘱他的各位兄弟，既不满，既怨愤，既怠惰，既夜郎自大，既刚愎自用。他把读书作诗作为终身大事，他就勉励，还勉励他的弟弟在日常中要悟道精进，不舍本逐末，不好高骛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想得多做得少，这似乎是现代人的通病，很多人都想把一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再动手，但预设的路线纠结再多也可能被轻松颠覆。有句老话叫做铁匠没样，边打边想，先把事情做起来，慢慢的事情就有了眉目。一个行动很多时候胜过一万次的深思熟虑。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9: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10: 罗伯特·福奇戈特出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他从小便流浪街头。8岁那年，小福奇戈特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冬天寒风刺骨，他却只能饿着肚子去学校。有一天，他不小心摔倒了，额头重重地磕在石头上，顿时血流不止。马维蒂牧师看到福奇戈特的伤，赶紧从墙角摘下几片锯齿状的草叶，塞进嘴里嚼烂，然后敷在他的伤口上，血马上止住了。一颗毫不起眼的小草竟有如此功效，小福奇戈特看得目瞪口呆。牧师蹲下身擦干他满脸的泪痕。孩子，记住，即使是最不起眼的一棵草，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药。福奇戈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1934年，福奇戈特成功考入大学，还当上了化学导师的助手。白天他被呼来唤去，深夜他就悄悄潜入实验室做实验。一天夜里，他发现人体血管的扩张是因为其表面细胞具有一种未知的信号分子。光谱分析之后，他发现证明了这种信号分子竟是一氧化氮。这让他大吃一惊，一氧化氮是对人体有害的毒性气体，但在人体中它竟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果然，是草皆药。既然一氧化氮有利于扩张血管， 何不用它来造福人类？1998年12月，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研究院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以福奇哥特为首的三名科学家，一时间金钱荣誉汹涌而至。福奇哥特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多难，然而不管遇到什么，他都能乐观地将之化解。纽约客杂志记者问及他的长寿之道，他说，坦然接受一切的风风雨雨吧，因为人生的所有遭遇都是锻造你的良药。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
1: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我记得有一本杂志上评论莫文蔚说啊，说他唱起歌来非常随意，但是却很吸引人。也许你认为他声音平淡略带沙哑，但正好像是他的瘦和不美丽却被人称为亚洲的美女一样，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声音魅力。带来的这首老歌是他的爱，细细品味，爱和他一样很有味道。

恭喜恭喜。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一直呢很重于云氏唱腔的情歌，很甜蜜干净的声音，唱功也不做作，带我们重新回味了那种初恋时候的酸酸甜甜。爱之深，痛之深，爱与痛总是形影不离的。深爱着一个漫不经心的爱人，困扰着一个女子痴情的心。给我一分钟不想你，许茹芸带来。

爱情很浪漫，沙滩上的沙子很细碎，情话也很绵绵。这个朦朦胧胧又有点美轮美奂的画面，来自陈坤的这首《月半弯》。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蔡健雅带来一首《跟你借的幸福》，春晓继续和你在音乐中同行。接下来要给你带来的是许慧欣的这首《平凡的浪漫》，浪漫还是平时一点的好，太梦幻了，太让人欢喜，反而不能那么轻易的把它留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要和你边走边听让我们陶醉的一首歌曲，悦耳动听的曲调的这首《爱你的最后一天》，是来自任贤齐的歌。即使悲伤也不至于滂沱，活泼里面的淡淡忧伤令你眼前会浮现那个人一丝俏皮的微笑。很多人很喜欢他平凡又独特的声线。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你小时候玩的时间够多吗？童年可定义为玩乐的年纪，因此一些孩子从来没有做过孩子，一些成人呢，也从不曾变老。

0: 该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回想起七八岁可以说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年龄，我们一起去打水打饭，一起在公共厨房偷糖，一起攒糖纸。那个时候的玻璃糖纸都是经过洗净然后粘在玻璃上晾干处理的，一张张是光洁明亮，放在手掌上能够慢慢自己卷起来。我是拜拜，回到音乐当中吧。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那个时候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不知觉望向远方，对远方的道路是充满了憧憬，尽管有些忽隐忽现，充满了迷茫。有时候呢，身边就像被浓雾紧紧包围着，那种迷茫和无助只有自己能懂。尽管也有点孤独，尽管带着点迷茫和无奈，但我们是依然勇敢地面对，因为这就是青春，不是别人的，只属于自己。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一直这样认为，朋友的定义就是在你的缺点里看到你的优点，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的环境中拉出来，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爱。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你在台北的巷口抬头望，月色照进故乡。

可能周传雄的歌真的有点小众，或者是说现在一位唱情歌的，特别是那种伤感情歌的歌手太少了，毕竟现在都追求曲风多元化。其实周传雄坚持这种属于自己的情歌应该是更值得可敬的，虽然有自我重复的嫌疑，不过这就是真正的周传雄，不需要太多改变的周传雄，保持自己风格的小刚老师。

特别喜欢《瓦尔登湖》里梭罗的那一番话，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上个世纪八零年代，黎明因为俊朗潇洒的外表，是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身上那种忧郁的文艺青年气质，确实也给他带来不少文艺影片拍摄的机会。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上个世纪80年代，黎明因为俊朗潇洒的外表是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身上那种忧郁的文艺青年气质确实也给他带来不少文艺影片拍摄的机会。

真正的朋友绝对不是肆无忌惮开玩笑戳痛点翻黑历史，而是彼此都默契地避开会伤害到对方的雷区，表面上口无遮拦，其实内心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对方。如果想做朋友，最好还是掂量一下你在那个人心里的分量，毕竟朋友是带来快乐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回望李克勤的乐坛之路，正是应了他那首代表作《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李克勤试过跌倒，也试过巅峰。他曾经有诸多的称号，而这一位第五天王最终还是以李克勤而唱响至今时今日。在左邻右里十周年演唱会应景推出的那一张《男人的歌》里，他与谭咏麟合唱这一首以男人为题的同名歌曲，在歌声里依然为那些坚持信念、为梦想而努力的人打气。这种精神其实不仅男人应该有，每一个愿意坚持理想的人都应该有，这也是流行乐所能给予人的正能量。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知道。咨询电话400-6869-626，400-6869-626。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

0: 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蒙氏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卓：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6: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5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4: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
2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1: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1: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

0: 冷库建起来，果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1: 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0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五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此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精彩的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7: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续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4: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关注。
1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4: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

0: 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3: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4: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课。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山西加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专栏播出，公交司机张伟用10米车厢传递城市温情。
1: 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各景区景点喜迎八方游客。
2: 长假我在岗，带您认识一位假期坚守岗位、保障旅客出行的列车乘务员。
1: 本周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薛晶。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与关键抓手。在我省产业经济发展一线，从研发中心到生产车间，从高端制造到前沿科技，处处涌动着创新热潮。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3: 走进中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试验车间里火光跃动，机器低鸣，每铝合金在科研人员手中反复淬炼，从熔炼、锻造到精密成型，一次次试错，一次次从头再来。王强教授带领团队与金属较劲，同精度较量，把实验室里的坯料锻造成托举大国重器的坚实部件。中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王强。
4: 把我们山西的材料制造成附加值高的产品和零件，使得零件的话呢，获得更高的力学性能、更好的成型精度、更复杂的形状、更低的能耗。我们在实验室当中的话呢，先后开发出100多种铝镁高效能隔件新产品，让我们的飞机、导弹、卫星、汽车用上了我们好用的气，当然也使用了更多的我们山西的产业。
3: 在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团队持续攻关，打造出短臂绿色开采成套技术装备，形成集开采、运输、充填、支护于一体的成套技术体系。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联采技研究所所长张强介绍说，这套装备机动灵活、安全高效，采煤时同步利用充填材料回填采空区，有效控制围岩稳定，降低地表沉降，同时依托远程智能开采技术，让作业人员远离危险采掘区域，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捡人，根源上提升井下作业安全水平。
5: 短臂绿色开采成套技术装备将短臂开采工艺、绿色充填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相融合，针对快断移煤资源，可实现安全绿色回收，有效盘活呆滞优质煤炭资源，同步提升资源利用率，为煤炭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3: 在临汾山西宏信超级电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展厅，一排排外观精巧的卷绕式超级电容器内藏着硬核储能科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套超级电容器生产技术，实现了毫秒级快速充放电，能够瞬间释放巨大电能，同时器件可在宽温环境下稳定运行。山西宏信超级电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杨森林。
6: 它充电速度快，放电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循环寿命特别长，在-45度到-65度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它都能正常的工作，不受影响。
3: 杨森林介绍，依托这一技术，今年企业与山西国景煤电、华能西安热工研究院签约，落地了山西首个超级电容加锂电池混储联合调频标杆项目。该项目将为全省电力辅助服务及新能源装机目标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以硬核科技助力山西能源转型与高端发展。
6: 给国景电厂提供一次调频和二次调频的辅助调频服务，能够有效解决电网频率波动问题，是省内能源服务转型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我们作为科技企业服务全省能源转型的一个具体的实践。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
1: 从军营老兵到公交匠人，从一线司机到网红城市文明宣传员，太原18路公交车驾驶员张伟从业17年，累计安全行驶57万公里，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同时，他还借助短视频讲述公交故事，把太原的城市温度传到全国各地。请听录音报道，用10米车厢传递城市温情。且山西台记者王进。
7: 见到张伟时，他正利用占休时间整理布置车厢。国庆期间，他把国庆主题的装饰画和一些科学家的海报张贴在车厢里。他说自己开的这18路公交车途经多所学校，希望来往的学生和市民以及外地游客能够在乘车途中感受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8: 我不太会画画，我就用 AI 做了这种宣传海报，就是我爱你我的祖国，还有一些科学家的这种海报贴在我车窗上。我的18路是走科技大学，途中会经过3-4所小学，他们看到这些科学家，我觉得也会让他们好的去学习，更好的将来为祖国做贡献。
7: 张伟是一名80后，中等身材，脸上总是带着微笑。2009年退伍后，他当上了公交司机。安全是公交驾驶员永恒的主题。张伟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对车辆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例行检查，坚决不让带病车上线运营。对于线路上人流量大、存在安全风险的路段，他都熟记于心。他还自费配备各类应急物资，带动整条线路提升服务水平。他所在的18路公交线路获评公司敬老文明线路。
8: 车上我会常年备一些应急物品，包括急救包呀、一次性雨衣呀，遇到大雨给他们发一下。其实我觉得钱花了不是很多，但是我心里面很舒服，因为我觉得陈哥穿上这件雨衣淋不湿，我就很开心。
7: 让张伟走红网络的是他善于学习、敢于创新的特点。近些年，太原打造歌迷之城、赛事之城。作为公交驾驶员，张伟也承担了演唱会、马拉松等200多趟大型活动保障任务。为给外地游客更好的体验，他精心布置主题车厢，制作打卡印章，还扮成小丑和歌迷互动。他那句“我负责安全开车，你们负责快乐奔赴”刷屏网络。他驾驶的公交车也成为展现太原形象的流动窗口。
8: 前两天有马拉松嘛，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宝藏马拉松的时候，有一个乘客他去拍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就是我正好说，我给你们把空调开开了，但是我开得很小，因为我怕你们刚上车被吹感冒了。他那个视频就说，太原的公交司机都这么温暖，太原真好，我还会再来太原。
7: 面对网红标签，张伟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流量转化成服务乘客的新工具。他运营的自媒体账号公交张小伟已发布300多条短视频，不只是简单记录日常，他还拍摄演唱会接驳指引等10余视频，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科普出行政策。国庆期间，太原市迎泽大桥再次成为网红打卡点，他又构思了新的视频。
8: 这两天咱太原不是迎泽桥很火吗？叫上我的同事，我们去拍一个坐着公交打卡迎泽桥的视频，结尾就接到文明打卡，你我同行，我爱你，我的祖国。
9: 各位乘客大家好，欢迎乘坐18路无人售票车，我是326号驾驶员，千里就行态度为您服务，祝您乘车愉快。
7: 17年寒来暑往，张伟驾驶的车辆从老式燃油车迭代为纯电动智能公交，他见证了城市发展，用微笑温暖了一批批乘客的旅途。如今太原公交一公司张伟劳模工作室即将成立，他说一个人走来，一群人走得远。张伟希望依托工作室传播安全理念，分享服务经验，带动更多公交驾驶员当好城市形象的代言人。
10: 外地游客来到太原，最先接触的本地人常常就是我们公交司机。对我而言，除了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我也会和大家一起集思广益，继续用短视频传递温暖。我们每个人把手中的小事做好，这座城市就会更加闪亮，更加温暖。
1: 国庆假期，三晋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山西台综合报道。
2: 金秋十月，龙城太原正被一场盛大的秋日花市温柔包裹。以菊韵双塔、锦绣冰洲为主题的太原市第36届菊花展览正在双塔公园与太原植物园同步开展。与此同时，全市百余万盆各类时令花卉同步转街头巷尾、公园广场。 层层叠叠的秋花将整座太原城晕染得满目缤纷，吸引了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打卡。太原市园林局公园管理科副科长孟凡瑞：
11: 我们今年增加了很多的互动体验，在园区内设置了文创集市、美食摊点、集章打卡点，同时呢还策划了29场的系列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以及互动内容呢，让我们从过去单纯的看展模式变成了今年的可以同时观景、研学、休闲互动一体化的游园模式。
2: 在晋城，蟒河生态旅游景区近日迎来旅游高峰，青山峡谷、飞流瀑布与野生猕猴相映成趣，特色主题活动轮番演，各地游客走进蟒河，尽享山水康养之旅。郑州游客樊云才：
12: 山清水秀，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特别有灵气，这里的动物对人也非常有亲和性，大人孩子这个体验特别好，而且特别是这个咱们这个 NPC 的互动节目表现得特别好，非常受欢迎，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2: 面对假期客流，蟒河景区将安全保障放在首位，提前完善接待预案，从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到应急保障，全方位满足游客需，全力守护安全舒心的游览环境。蟒河景区副经理李建兵：
13: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做了全域换新，从舞蹈表演到西游安第斯巡游，再到蟒河科技馆、核心市场看山看水、生意城可参与、可拍照、可研学的游览体验，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欢乐、祥和的旅游环境。
2: 高平市古乡钟庙这些天也是热闹非凡，游人络绎不绝。

0: 正为假日时光添上浪漫色彩。国庆假期里，常志士在滨湖城市阳台举办了流金岁月音乐会，伴着湖畔晚风，台下观众跟随节奏挥手跟唱，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章泽湖畔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市民李女士：
1: 摇滚流行经典旋律掀起的时候，满满都是回忆，现场氛围热烈动人，希望以后能多多举办这类演出，把更多经典的好歌带给观众，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
0: 活动主办工作人员关莹：
2: 就是希望通过这场演出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集聚人气，讲好长治文旅故事，擦亮太行天池文旅名片。
3: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广大游客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馆，回望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研学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山西台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吕梁新县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内游人如织，大家在讲解员声情并茂讲述中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追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汲取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5: 带孩子来到这里呢，学习到革命先辈英勇奉献的故事，了解历史，增强自己的爱国情怀。
4: 在晋城市阳城县丁店战斗纪念园，游客们怀着肃穆敬的心情驻足参观，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丁店战斗的英雄事迹，深切感悟抗日将士浴血奋战、舍身取义的崇高精神。游客赵亚妮：
6: 走进丁店战斗纪念园，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聆听本土抗战故事，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4: 丁店战斗纪念园作为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和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当地开展红色教育、发展红色文旅的核心阵地。丁店战斗纪念园讲解员梁林燕：
7: 我们持续深挖丁店战斗背后的军民抗战故事，不断优化展馆展陈内容，打磨特色讲解课程，创新红色宣形式，让更多群众和青少年了解丁店红色历史，感悟英烈精神。
4: 国庆期间的黎城县黄崖洞风景区热度拉满，游客们乘坐观光电梯、翻山索道、体验运兵车、漫步木栈道、饱览太行雄奇险峻的自然风光，走进被誉为抗日战争时期兵工第一厂的黄崖洞兵工厂遗址，探寻红色军工技艺，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8: 趁着国庆期间参观了参观，服务也不错，环境也特别好，
9: 景色还有瀑布就特别的不错，还有兵工厂红色历史，了解到当时抗战期间是多么的不容易。
4: 作为全国唯一以百团大战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百团大战纪念馆国庆期间客流持续攀升，接待量屡创新高，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重温百团大战的壮阔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
10: 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树立与时代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实学实干，用青春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牢记这份嘱托，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2: 遇见不一样的五台山。
0: 国庆假期，五台山秋景宜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景区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最大限度满足游客需求。山西台记者潘红、新州台记者郭志国报道。
4: 走进景区核心区，步道两侧繁花似锦，沿途增设的崭新休憩座椅整齐布设，方便游客驻足歇脚。在部分寺院周边，原先破损老旧面完成翻新改造，月亮湾地下通道建成投入使用，实现规范高效的人车分流。福建游客王女士：
13: 路上的话都有开水啊，还有遮阳的，还有这些指示牌都很清晰嘛，比较好找，我觉得挺好的。
4: 景区同步更新增补导览指示牌、标识牌，清晰标注景点方位，便于游客规划出游路线。太原游客田女士：
14: 现在景区的布局了，我感觉到是更规整，标志指引了更清晰，游览的线路了也是更合理，既保留了五台山的清幽古朴的气质，也提升了整个游览的体验感。点赞。
4: 与此同时，五台山景区还新增了两处约车咨询点，为不熟悉线上预约流程的游客提供操作指导和

0: 咨询帮助，得到游客好评。秦皇岛游客孟先生，
1: 预约车点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非常耐，预约的非常快。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聚焦交通安全。
3: 我省各地交通管理部门提前部署全警在岗，以精准管控暖心服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守护市民游客国庆平安出行。山西台综合报道。
4: 这三个多开车，好了，你站在前面是吧？晃不晃眼？
5: 晃眼。
4: 晃了吧。
6: 非法改装车辆、轰鸣扰民、超速飙车等行为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干扰群众正常生活，还极易诱发交通事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为消除各类道路安全隐患，国庆期间，太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组织警力在全市各路段开展夜间专项查处行动，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噪音扰民、道路寻衅滋事、危险驾驶等违法行为，对涉事车主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现场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太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民警张兴，
7: 我们在路面查处工作中主要发现动力系统的改装、更改摩托排量、提升摩托这个速度性能、排气筒的改装，这也是日常炸街轰鸣扰民的主要源头。
6: 国庆期间，长治市交管部门结合主城区车流变化规律，统一推行了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高峰疏导加屏风查围的一体化勤务。车流高峰时段，警力下沉城区主干道、商圈街巷，重点清理机动车乱停乱放、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城市交通顽疾，及时疏通拥堵节点，盘活道路通行资源。长治市公安局交管队三大队二中队民警白鹏飞，
8: 白天疏导车流，清理违停占道，在日常执法过程中优先劝导教育，同时穿插不定时突击整治，全方位压缩交通违法行为。
6: 与此同时，长治市交管部门还针对酒驾、醉驾、无牌无证、非法改装摩托、竞速炸街等突出违法行为开展精准打击，切实提升市民的出行安全感。长治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张宇轩，
9: 动态调整各路口警力部署，持续加大全域巡查与突击整治力度，同步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呼吁全体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6: 国庆期间，运城各大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为确保道路顺畅，运城交警全员在岗，精准管控暖心服务，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行人安全通行。运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卞小明，
10: 早上7点到达，按照工作部署定人定岗，保证道路畅通以及车辆有序停放。
6: 我省各地交管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景区人流、车流峰值等关键节点，动态调整警力部署，优化交通管控措施，持续加大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巡查管控力度，全方位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行持续稳定，保障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安全、畅通、舒心的国庆假期。
2: 长假我在岗。
11: 国庆长假，不论是出游还是回家，人们都可以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但对于铁路乘务员来说，假期依然是工作日，他们坚守在工作岗位，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12: 高695次司机、高695次列车，请关门。
13: 早上9:11，高695次高铁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大同南站，向千里之外的广州进发。车厢里，旅客们或看视频追剧，或闭目养神，或三两两轻声交谈，享受惬意的旅途时光。
14: 动车组列车全列禁止吸烟，使用手机。
13: 按照惯例，列车长卢阳在开车后开始巡视车厢，提醒旅客乘车注意事项，并逐一检查车上的各项设施设备。假日期间，旅客出行较为集中，列车乘务组严格落实各项作业标准，细致入微的服务引得旅客称赞。旅客张青，
15: 坐着带着两个老人和小孩，这么远的路程本来特别发愁，上车以后乘务员帮我们放行李，还给小孩拿了书，体验感特别好。
13: 这趟列车从大同出发后，途经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车站，最终抵达广州，全程运行12小时05分。从清晨到深夜，列车长卢阳和他的班组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保障南来北往的旅客顺畅出行。
15: 早上第一的时候是7:50要出乘，到了广州南站是晚上9点多。第二天早晨呢，从广州南是7:10我们就发车了。到了大同南，我们还要开一个大同南直接开太原的一站直达的列车。因为国庆期间咱们客流比较大，我们也是增加了太原到运城北往返的一个临客。全程担当下来的话是基本上是第三天凌晨的2:55左右。
13: 列车运行时间长，途经车站多，卢阳和班组成员专门增设针对性的服务举措，让千里旅途充满情。
15: 针对老年旅客呢，我们准备了一些老花镜，儿童旅客呢会准备一些小文具以及图书，服务箱里面还有一些捆绑袋、哺乳袋。对重点旅客呢也准备了呼叫器，方便我们及时收到旅客的需要。静音车厢呢，我们准备了一些耳塞。同时呢，假日期间来山西旅游的乘客会比较多，我们准备了山西的风景图册，做好当地文旅的推荐。
13: 车窗外，从黄土高原到中原大地，再到江南水乡，奔腾和壮阔的长江相继映入眼帘。这条连接华北与华南的高铁列车，载满了旅客的欢声笑语，也见证着铁路人的坚守与付出。
15: 我们班组会全力以赴守好这趟列车，为每一位旅客的国庆出行保驾护航。
3: 山西布艺与刺绣创意特展日前在太原开展，2027年山西非遗日历禁绣同步首发。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0: 走进展区，高频绣活和顺千绣、瑞城摇头狮子、长治猕猴虎、上党堆锦等十多项国家、省市级非遗作品有序陈列，完整呈现山西布艺刺绣的多元技艺体系与民俗内涵。十多组传承人与设计师联合创作的作品集中亮相。设计师徐明宇：
5: 这次我带来的是高频刺绣的珍珠项链，高频刺绣是非常精致的，所以我可以用珍珠来和高频刺绣去做结合，让它走进日常化的生活。
0: 本次展览设置湖起、蝶眼、护城、护生篇章，层层递进，讲述山西布艺与刺绣的传承创新。策展人步晨阳介绍，本次展览融文化溯源与大众参与一体，既展现了禁绣着中藏巧的传统之美，也演绎出山西非遗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
16: 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有很多传统的作品下面还有一些非常年轻化然后现代审美的一些产品出现，希望通过这些结合，各种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去喜欢上这些山西的非遗。
0: 同步首发的2027年禁绣非遗日历，萃取山西布艺刺绣经典纹样与民俗符号，将千年禁绣美学浓缩于365页日历中，让深藏于乡野与展馆的非遗成为普及禁绣文化、推动活态传承的新媒介。北岳文艺出版社禁绣日历策划人马俊：
17: 这个日历呢，选了365幅的作品，基本上呢就是个从头到脚吧，还有我们的生活用品，所以说它还是比较全面的，涵盖了我们山西的一些就是民间的用品，能够全面的反映禁绣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
0: 展览间还设置了大众共创公益项目、打卡场景、文创售卖小铺等，搭建起非遗创新展示平台，让更多人感受读懂三晋民间文化。展览将持续至10月15日。
11: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缓慢回升。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13: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申礼文介绍，10月5号到9号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
18: 5日早晨的气温较低，在北中部的一些山区仍会出现一些霜冻天气。5到9号气温缓慢回升的一个阶段，像太原这个最低气温是在3到11摄氏度之间，气温相对来说是适宜出行。
13: 预报显示，10月10号到11号受高空槽影响，全省会出现小天气，
18: 但是降水量也不会很大。10号白天和11号白天在山西北中部有小雨，10号夜间和11号夜间全省都会出现小雨天气。
13: 申礼文提醒公众，早晚温差较大，出行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
18: 整个来说，气温是缓慢回升的一个阶段，但是早晚温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添衣保暖。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日前，我省15/5时期首个500千伏变电站杨高500千伏变电新建工程。

0: 能建成投运，这是晋北新能源基地配套电网系列工程中首个投运的变电站，将承担大同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启动供电任务。
1: 千厂健康晋中公开课近日在晋中市榆次区启动，活动由晋中市卫健委主办，将把健康课堂搬到社区、街道、学校、乡村、市集等群众生产生活一线，覆盖全市所有县市区，全年累计开展不少于1000场。
0: 10月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跆拳道比赛收官，中国选手山西老将唐昊一路闯进8强，最终在1/4决赛中不敌巴黎奥运会冠军萨利米，收获跆拳道男子80公斤以上级第5名。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西部部分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短时6到7级西北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3度到22度，大同晴0下2度到19度，朔州晴0度到18度，忻州晴3度到21度，晋中晴4度到22度，阳泉晴5度到23度，吕梁晴2度到19度，长治晴6度到20度，晋城晴7度到21度，临汾晴8度到22度，运城晴9度。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

0: 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6: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5: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